0: 圆宁真饼运，龙在月华香。小云龙菜心月饼邀您一同品鉴中秋至味。小云龙十佳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1: 小云龙菜心月饼好吃，好吃真好吃。
2: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0: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一名7.3新鲜派，
3: 记得轻收哦。
6: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印尼塞梅鲁火山近日清晨连续3次喷发，火山灰柱最高达1000米，当地已维持3级警戒，提醒民众远离火山危险区域。国内方面，工信部近日明确，推动大型企业将对中小企业最长付款期限压缩至60天内，持续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题。中国海军第48批亚丁湾护航编队返航，途中将出访孟加拉国、缅甸、马来西亚，深化多边海上交流。娱乐消息，谭松韵主演新剧《兰香如故》放出最新剧情片段，角色受冻，戏份感染力强，引发网友热议。本地快讯，近日博罗在罗浮山东江纵队纪念馆举办2026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欢送青年奔赴军营建功立业。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晨间八时之后，欢迎您在9月15号星期二的早高峰，在这时刻继续的来通过搜索到菠萝电台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亦或是在视频直播间啊，也是可以的。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在星期二的早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声早安啦。初心说，其实临时起意也蛮好的。是啊，临时起意，说走就走的旅行。因为这个我刚刚说的，其实是需要一些，怎么说？就像胖虎说的，它需要一些条件的，比如说你的时间自由、财务自由。但我觉得财务自由还没有到那个份儿上，即便财务不自由，也是可以说走就走的旅行，是不是？

旅行我觉得不在于说你要去到多么远的地方，而是在于你哪怕是你没有去过的任何一个，就在你周边的一个地方，你发现了一个哎不错的地儿，然后呢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人去过，或者说之前都没有发现，但是突然间发现哎有这么一个特别好的风景的一个地儿，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旅行的地方啊。当然呢你也可以去到你向往的一些城市，有很多种的方式啊。你比如说我这次我休假去318的这个路上，我就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通行工具，你比如说像我们是开车，然后有徒步的，还有骑单车的，我都不知道他是在318他要骑到哪儿去，是一路骑到西藏吗？所以你会发现说在这个世界上不乏很多有勇气的人们，他们选择的一些方式在很多人看来都有点不太现实，但是他就确实把这个事情变成了一种现实啊。而你现在只需要出个门说走就走，临时起意，我觉得也没有这么难，是不是？好，那当你下定的决心之后，来看看要乘坐怎么样的一些公共交通工具啊。我们刚刚说到像有一些高铁开了这个夜间高铁在国庆节，那今年中秋假期呢9月25号到9月27号，那么按照火车票的提前15天的预售呢，也就是在9月11号开始啊，中秋节的这个火车票就已经开始在售卖了。10月1号国庆节是为客流的最高峰啊，假期双向客流交织，长途返乡、短途出游的需求旺盛。那么这次我们惠州火车站呢是加开了南昌方向往返的临客，具体的车次呢在这个本站到发时刻，它是我们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比如说深圳东到南昌是9月24号到9月25号，9月30号到10月1号，10月6号到10月7号开行 K4362次。在晚上的也就是第二天次日凌晨32分到达惠州站，然后呢0:37开车停靠5分钟，然后再是 K4361次南昌到深圳东是9月24号到25号，9月30号到10月1号，10月6号到7号开行，晚上的8:13到达惠州站，8:17开车停靠4分钟。所以如果说要去到这个南昌的小伙伴啊，也可以看一看。那么在假期期间也开通了这个去往南昌方向的列车。

甜蜜处。行色致远说啊，我也是一个单休的可怜人呐。是的，有很多的一些小伙伴就觉得说自己每个周末都是单休，然后现在这个混乱的调休之后就更加的乱上加乱了。走在我们前面，甩裙摆画着圆圈。时间来到早间的8:08，我稍后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达人板块。顺便预告一下，我们在今天的文化好有趣接下来的第三个板块当中要跟各位来今天分享的是千百年前古人早起会做的一件事情。你早起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你不要告诉我是上厕所啊。除了上厕所之外，你早起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在稍后文化好有趣板块来分享的。先自己想想啊，早起的第一件事是干嘛呢？今天的生活达人依旧会分享很多干货满满的生活小妙招。除了这个生活小妙招不仅仅是说实用型的，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的一些交际型方面也有妙招。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是改编版的触电啊 R&B 版本的

触电，再继续来送给大家各位小伙伴们。奔腾的骏马说，主播啊，简单的介绍一下博伦的218最美公路好吗？当然没问题啊。奔腾的骏马是哪儿？ IP 地址在哪儿呢？是不是想国庆节来到博罗的最美公路来走一走呢？它不仅仅是博罗啊，它是连接博罗和龙门，你可以一路的游山玩水，从博罗到这个龙门啊，然后这沿途我觉得有非常多的一些美景。来跟你介绍一下，我觉得这个可太有发言权了，因为去年应该是对去年的年底和今年的年初，全省的百千万的这个现场会呢是在博罗召开，那个时候小雪好像是去了做了这个讲解员，因为工作的关系啊，就是一些讲解的工作，因为我们除了自身的一个主持工作外，那段时间因为他就是专门在现场去调研这个218最美旅游公路，那段时间是天天往返在这条公路上面。然后我家里现在都还有一叠这个218的那些资料，然后你知道那段时间就逢人都说，要不我带你走趟218吧。啊，这个奔腾的骏马说他是来自惠州，那惠州非常的方便呐，惠州到博罗那实在是这个太方便了，周末就可以来呀。这条全长218公里的环线呈八字形啊，串联的是罗浮山、南昆山两大名山，也横跨了我们刚说博罗和龙门，沿途呢有200多个景点，是大湾区热门的自驾和骑行路线呢。也说在这条线上呢，除了自驾的车之外，还有一条非常灵动的风景线，就是各种自行车骑游队或者说摩托车队啊。博罗段的整条精华的线路呢，比如说这个下浪溪畔驿站啊、咸港水库，还有绿坪石滩驿站，以及到了这个龙门的地界呢，就是千年古榕驿站啊，一路是湖光山色、溪流竹海，16座特色驿站。那么它也是以东坡16乐事呢来进行命名哦。沿途分布，你可以随时的停下来休息，因为沿途都会有很多的一些驿站，这个驿站它还有这个主题的，比如说东坡16乐事的这个主题咖啡啊等等，你喝着一杯咖啡，然后在这个有特色的驿站去停留，然后看看这个沿途的美景，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

我有自己的218，然后今年休假去了318，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美丽的公路啊，比如说独库公路，是不是都是在我的旅行的清单当中啊。

0: 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达人板块，我们来看看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这个生活小妙招是什么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刚刚分享了一下218，然后我们今天就简短一个话题啊。本来想多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生活当中的有意思的小妙招，明天我们再跟各位补充来送出。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食物界也有替身文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人现在特别怕长胖，但是你面对美食又欲罢不能，有没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呢？比如说你想吃蛋糕的时候，其实呢是说明咱们身体当中的维生素 B 不足，这个时候你可以买上一根香蕉慢慢吃，当你的维生素 B 得到满足之后，就能够有效的抑制住你想吃甜食蛋糕的欲望啊，因为你很担心这一口下去这个到底热量得达到多少，那么你就可以用香蕉来代替，就是你先吃一根香蕉，吃完之后可能你想吃蛋糕的欲望就没有这么多了哟。我们再说说吃烧烤这个事情，夜宵烧烤和啤酒是完美的搭档，但是你晚上的时候吃这么油腻的食物真的好吗？那你如果说想蹦出这个念头想吃烧烤的时候，不妨先用一根玉米来代替一下。基本上吃完半个玉米之后，哎，这个脑子里可能这个想吃烧烤的欲望就减少了一大半哦。还有就是想吃辣条这种重口味的食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替代的方式呢？你可以先去喝一瓶电解质水。想吃烤肉的时候，你就在这之前先去吃猕猴桃来进行代替。想吃油炸食品的时候呢，就用坚果来代替啊。当你吃上这些替代的食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好像我刚刚脑海里蹦出的那个念头，什么蛋糕啊、烧烤啊，这些好像就没有这么的欲望强烈了。一天的时间，奔腾的骏马说玩哪几个驿站？其实一天的时间，你完全可以直接就是刚刚说的，一直开到从罗浮山一直开到龙门的长滩驿站。龙门的长滩驿站，我觉得非常的推荐。还有我们博罗的咸港水库驿站，这两个驿站那是一定必玩的，而且一天的时间是几乎是可以够的。就是如果说你不是说做过多的停留的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年过年的时候就正好就是花了一天的时间，就从罗浮山到了这个长滩啊，也是带着亲朋好友去走走看看。就是你比如说长滩这个咸港水库驿站，你要骑行的话呢，你骑行也大概根据自己时间，你如果觉得这里风景好，你要停留的时间久一点也是可以的。那如果说骑一圈的话，其实也耽误不了太多的时间。然后如果自驾的话呢，一直开到龙门的长滩驿站，一天的时间其实足以了啊，是可以几乎把所有的项目都玩到的。比如说我们刚说的这个我们博罗的咸港水库驿站和龙门的长滩驿站，这两个驿站我觉得应该是玩的地方最多的，人最多的，也必打卡的两个大的驿站吧。沿途的驿站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停留或者说是路过啊。好吧，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文化好有趣板块。刚说呢，千百年前的古人早起的第一件事情是干什么呢？
1: 别以为文化枯燥又深奥，传统文化也可以很好玩。
2: 历史不只是书本文字，传统也可以鲜活好玩。
3: 欢迎来到文化好有趣。
4: 子曰：“学而时习之。”
3: 一起品读人间百态。

真的是吐槽这个早八的我们的胖虎，跟古人比起来了，你说你跟古人较什么劲儿啊？古人上班的时间比你还早呢，古代官员上班打卡，刚问了一下窦老师啊，我们的窦包老师，卯时就已经上班了。卯时呢，也就是大概在早上的5点到7点，官员就要到官署点名签到了。所以这么一算起来的话，你已经算是很幸福的了，是不是？是的，我们刚刚说，那古时人们早起的第一件事情是干嘛？其实你现在起来的第一件事情也是差不多的，那就是刷牙。Blue Moon 说有点不太好意思说，应该是上厕所吧，起床的第一件事情。我们今天说的，我刚刚说的啊，就是说上厕所了肯定是必须的第一件事情。然后呢，我说的这个是上完厕所之后的第一件事情。我们今天说说在千百年前啊，古人的这个刷牙。很多人很好奇说，哎，那是在古时候的人们有没有刷牙这么一个习惯呢？或者说以前的人们到底会不会刷牙呢？先给大家说一个，隋炀帝的牙齿可能比你的还要干净。这个是在2013年扬州挖出的他的这个地基啊，出土的两颗他的这个臼齿，考古的学家们都惊呆了，说千年过去了，其中的一颗牙釉质居然还是完好的。一个被骂了上千年的暴君，牙齿比现代人还要好。那么问题来了，在没有高露洁、没有加洁式、没有电动牙刷的古代，那么古人到底是怎么刷牙的呢？答案比我们想象中的精彩多了。这个早起我们都要做的一件事情，我们先说说最早的办法，也就是你看的最多的，在影视剧当中就是漱口，是不是含一口水漱下去。那早在这个战国时期呢，中国人就有了漱口的习惯。礼记当中明确的记载啊，鸡出鸣，衔冠漱。那么就是公鸡一打鸣呢，你就要起来洗脸和漱口了，这就是古人必须要起来做的一件事情。但人家用的可不是白开水哦，贵族呢是用的是盐水。在《千金药方》当中就有说到啊，贵族就是每天早晨的时候会碾一把盐放到嘴里，用温水含漱，可以让牙齿坚固。文人呢则用浓茶，就是浓的那个我们喝茶的那个茶，比如说苏东坡就很喜欢用浓茶漱口。这个其实它有一定的科学讲究的，比如说现代科学也证实了这个茶叶当中的含量，比如说这个氯的含量，它能够有防蛀的功能，是不是？蒙人直接用酒，这个酒呢也是古人用来漱口的其中的一种。刚刚说的可以用盐，可以用浓茶，还有用酒，闻所未闻吧。在医说里面就有记载，有一个叫刘几的老人啊，他在每次喝完酒之后必定会漱口，然后呢活到70多，牙齿一颗都没有掉。他说这样呢就可以成为一种叫五齿一族。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啊，用盐、用茶、用这个酒。那么有人就说呢，那如果说在日常吃饭的时候，比如说一些残渣，那么在这个牙齿缝里面，那要怎么才能把它们剔除呢？在现代有牙签，其实在古时候就已经有了类似的一些替代的物品啊。这就来到了古人刷牙的进阶版，就是说用手蘸着这个牙粉直接在牙齿上面进行擦拭。你可能会说，咦，那多么不卫生啊。但是问题是人家的牙粉呢、配方是非常的高级的，这个牙粉呢就有点像是我们现在的牙膏，然后呢你沾一点牙粉，用这个手指在牙齿上进行来回的摩擦，

胖虎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小许，你说古人上早朝的时候大概是几点钟啊？古人的几点钟上班来着？这真的是。

0: 南北朝有一首刻在石碑上的歌谣，就记载了一个刚刚说的这样的一种擦牙的一种仙方啊。其中有一句是说到青岩等分铜烧断，岩煞将来使梁皆齿牢。也就是说它里面有说到了一些盐啊什么的一些成分，翻译成现在的白话就是用到了哪些呢？比如说皂角、生姜，还有荷叶，还有青盐等等啊，生麻、地黄，哎，就是我们日常能够见到的一些中成的一些药物。那么将它们一起呢烧断研磨之后，就每天用来擦你的这个牙齿，不仅能够固齿呢，还能让你的胡子啊、头发呀、也能够变黑。它的这个粉呢，就是有点像是黑色的。有人说这哪是牙粉呢？这应该是刷牙加染发二合一的古代黑科技啊。那么这个时间来到了唐代之后呢，外台秘药当中记载了更为精细的一些配方，也就是说它可能这个牙粉呢就更一步的升级了，它用到了生麻，还有这个白芪以及沉香，捣成粉末之后，每天早上用杨柳枝蘸着来擦牙，能够让这个牙齿呢又亮又光滑。宋朝的《圣济总录》当中更为夸张啊，收录的这个擦牙的方式达到了60余项，也就是说古人不是没有牙膏，他们的牙膏是私人定制的中药的散剂，消炎止痛、美白，还能够一站式全包。你可能会说用手来擦牙多少都会觉得有点别扭不太卫生，有没有更顺手的工具呢？当然有了，古人把它叫做齿木，也就是俗称的杨柳枝。在这个时候呢，唐代就已经有了这个齿木了，操作方法也很简单，就是把这个杨柳枝泡软了之后啊，你就把它一头咬开，里面的纤维呢就会散开，像一把那个扇子一样，这个就叫做沉角齿木。话说在唐代有一个阿拉伯人啊，专门在他的这个游记当中记了一笔，印度人用牙枝，中国人没有这个习惯。但是呢，他说他错了，准确的说法是中国人本来没有这个习惯，但是呢，跟着这个佛教徒后面慢慢学会了。比如说玄奘在《大唐西域二》就记载了印度人饭后嚼羊枝的习惯。佛教认为嚼羊枝呢有很多好处啊，比如说可以除痰，可以解毒，可以去齿垢，可以发口香，明目润喉等等。随着佛教传入中国，这套洁牙的方式也来了。在敦煌的莫高窟的壁画当中啊，至少有14幅就有这样的一些跟擦牙齿有关的图，画的就是僧人蹲在地上，一口拿漱口瓶，一手在嘴里擦牙。最经典的呢是中唐的159窟那一幅啊，一个光着上身的和尚，左手端着杯子，右手食指的在这个嘴里面开始这个擦牙，旁边还有人奉着毛巾来伺候，这就是现在最早的刷牙图了。当然了，不管是用手指来擦，还是用树枝来嚼，都不如这个刷子来的更加方便。所以到后面呢，公元959年辽代的时候，一位驸马去世，陪葬品里面就有了2把骨制的牙刷柄，这就是最早的这个牙刷。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时间来到8:29，我们还有一些比较详细的内容了，可能来不及跟大家分享，可以在明天早上我们继续来说说后面，就是已经发展到牙刷后面它又是怎么来发展的。那再次感谢各位小伙伴的一路相伴，今天文化好有趣，我们先暂时分享了这么多的古人早起刷牙的这件事情，也再次感谢你的一路相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2: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

信息，醉了八仙。四十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一零七点三，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2: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4: 107.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6: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印尼塞梅鲁火山近日清晨连续三次喷发，火山灰柱最高达1000米，当地已维持三级警戒，提醒民众远离火山危险区域。国内方面，工信部近日明确，推动大型企业将对中小企业最长付款期限压缩至60天内，持续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题。中国海军第48批亚丁湾护航编队返航，途中将出访孟加拉国、缅甸、马来西亚，深化多边海上交流。娱乐消息，谭松韵主演新剧《兰香如故》放出最新剧情片段，角色受动，戏份感染力强，引发网友热议。本地快讯，近日博罗在罗浮山东江纵队纪念馆举办2026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欢送青年奔赴军营建功立业。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北京时间的8:4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大家好，我是小欢。都说这个打工人的日历呢，这个就像手机里面的相册，你翻着翻着你就自己都不清楚哪一天上班哪一天放假。然后呢，但是呢，放假安排一出来，脑子直接就开启了内存不足的这种模式。最近放假啊，真的你会觉得假期有点多，然后呢上班时间有点乱。稍后我们再来聊一聊怎么乱啊。先来关注一下博罗今天的天气。今天博罗呢是多云为主的，局部会有零星小雨，气温24到31摄氏度。白天户外会有点闷热，出门呢还是要带伞啊，防晒防雨两不误，早晚呢是比较舒服的。大家呢这两天还是要注意的，适当补一下水。我发现呢现在皮肤好像越来越干燥了，就是有点秋天想要来了的感觉。

早就已经立秋了，但是呢咱们博罗这边还是这个热烈夏天的这种氛围感。不过这两天真的感受到这个皮肤还是会有一点，就是比之前要干燥一点点啊。看完天气，我们就来聊一聊最近刷爆热搜的一个话题，什么呢？就是上班和休假的问题。这个最近呢准备要放假了嘛，然后呢你会觉得假期呢即将要到来，假期是有点多，但是呢哎也不是有点多，假期永远不嫌多的。还是什么呢？就是要放假了，然后上班的时间有点混乱，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三休一，上三休上三休七，上三休一，这种花式调休方案，然后呢直接把不少的一些网友看懵了，真的懵了。很多打工人就说这排班脑子都算不过来。最近呢有网友整理出了多种调休模式啊，一串的上几天休几天的组合冲上了热搜。比如说上午休一，这周就是上午休一，上午天休一天，记得周日要上班。然后呢上午天又休三天，因为是这个中秋假期快来了嘛，上了三天之后呢，哎，中秋假期之后上三天班又休七天啦，接着呢是上三天又休一天，哎，因为中秋假期的结束，看看是周几啊？中秋假期啊，不是中秋，是国庆假期啊，结束之后呢，就是七号是周三，所以呢周四、周五、周六上班。上三天，接着又周日了，休息一天。所以你懂了吧？就我们刚刚说的，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就是这么来的。各种排列组合，看的人眼花缭乱呐、啊！不少朋友看完第一反应就是：我的天哪！以后工作要看日历，还得拿出纸和笔做数学题。然后呢很多人看完这几组方案之后第一反应就是晕呐、啊、因为咱们平时的习惯就是固定了上午休二嘛，固定的这种双休，哎，我们是上六休一啊，然后呢上五天休息两天，节奏是比较稳定的，然后这几套方案的话，上班天数休息天数来回的切换，一会儿短班短休，一会儿连上好几天，然后突然又放一个长假，这种不断变化的节奏让大家直呼哎呀作息都被打乱了。就我们之前说的呀，如果你能把这个中间的三天，就是中秋和国庆期间的这个中间的三天的上班给请了，那你就是上几休几啊，上午应该是上午休十三，哇太爽了。最近呢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这个相关话题冲上热搜了。然后呢有的人说哎，像绕口令一样，有的人说这数字太长了看着头晕，然后呢还有的网友说这词条能把人看晕呐、啊。就我们刚刚说的呀，请几天年假将会迎来史上最长的休假，你是请了这个年假吗？跟我们一块来分享一下呗，我们虽然休不到，但是看着你能休我们也很开心嘛。那各位，中秋国庆长假即将到来，你是否已经做好出行计划了呢？期待小长假的同时要提醒各位啊，9月20号跟10月10号两天是需要上班的，这是接下来这周的周日需要上班的，所以呢各位要提前定好闹钟，避免迟到，不是避免迟到，是避免没到。还要提醒各位啊，这个中秋高速是不免费的，根据国务院的一个重大节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实施方案的通知，免费通行的时间是什么呢？春节嘛，清明节、劳动节和国庆节四个法定的节假日，所以呢今年中秋高速不免费，国庆期间呢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的，就是中秋不免费，国庆免费，所以那个休十三天长假的朋友要关注好啊。

目前的话，中秋和国庆的这个车票呢，就是啊，这个中秋的开始开售了，但是国庆期间的这个车票呢还没有正式开售啊。国庆期间的话是18号开始可以订国庆1号的这个车票。铁路部门呢在启用图订60对这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304对临时的这个旅客列车，努力的满足各位的出行需要了。那根据这个发布的一个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秋路铁路中秋还有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开始，10月8号就结束了，为期是16天。那大家现在呢早就已经是可以订这个中秋期间的这个车票了，不知道你订到了没有啊？来看一看，9月10号就已经是订9月24号的车票了，就是中秋节的前一天。今天呢是，今天几号来着？今天是15号。那今天15号的话是可以订9月29号，就是国庆假签的国庆节假前的2天的这个车票。明天就可以订9月30号的这个车票了，所以呢，需要这个高铁出行的一些朋友可以关注好这个订票时间啦。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也欢迎您继续的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提醒您，稍后将会进入到我们9点的整点报时广告以及新鲜派的时间，也欢迎您在新鲜派之后继续关注节目啦。

0: 圆宁真饼运，龙在月华乡。小云龙菜心月饼邀您一同品鉴中秋至味。小云龙十佳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1: 小云龙菜心月饼好吃，好吃真好吃。
2: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3: 欢迎收听《懂法》。

0: 奇遇记之不系这个鞋。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1: 哎呀，最近总觉得身体不舒服，吃药也不见好，晚上还睡不着。听老刘说不用看病吃药，只要诚心练功祈福就能消灾去病，百病不侵。哎呀，这是真的有用吗？
2: 老李，还在琢磨身体的事儿吧？我跟你说，别信医院那一套，也别总吃药打针，咱们这个法门最灵验，心诚则灵。

份确认方式。来自东华师范大学本科生童佳琪就认为了，热梗呢有点像社交里锦上添花的部分，比如说两个共同懂这个圈子的网络用语，就会觉得啊，好有共鸣啊，原来我们是穿一条裤子的。还有呢，来自中国社会学语言研究学院的这个研究者梁新渊，他就指出了，网络热梗有比较强的一个社交属性，在青年群体当中能够起到一些社交纽带的作用，在一些特定的兴趣领域里头呢，使用这样的一些梗可以迅速的拉近彼此之间的心理距离啊。所以呢，有学者呢以咬文嚼字2012年至2025年网络热词为样本来分析近年来这种网络热词的情感属性整体呈现积极化还有理性化的趋势，中性和正向的情感色彩的热词占据主体。所以呢，玩梗它不单是一种表达方式啊，它还是青年在快节奏生活当中的一种自我调节。就比如说嚼嚼子，你表扬一个人的时候，哇，你这场直播真的绝了，嚼嚼子。然而当嚼嚼子承包了各种美好事物的场景，破防了，覆盖了不同情绪波动，然后呢，一些年轻人的困惑也随之就出现了，他想要表达更准确一点的破防了，那他表达不出来，除了热梗一时想不到别的词儿了。在作文里头你不可能，或者是在论文里头你不可能写破防了，我觉得我的论文就是写的绝绝子啊。甚至呢，一些年轻人意识到在要求比较正式表达的一些场合需要刻意切换一下语言体系，就你就不能用这种经常看到你的兄弟讲的一些这种网络热词来去表达。比如说你在一个很正式的场合新认识了一个对你的工作或者是学习很有帮助的一个长者或者是长辈，这个时候你的网络热词就不能爆出来了。还有呢，成都理工大学学生就某个学生就表示，平时私下用多了，思维它会形成惯性，比如开会啊、发言啊、写报告、小组讨论的时候，脑子里它下意识的就会蹦出一些网络词汇，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提醒自己要切回正式语境的表达了。然后呢，一些学者呢将这类现象称为什么呢？文字失语症。总体来看呢，当前的这种网络用语集中在网络环境当中，对日常语言的空间的挤占还是比较有限的，但是文字失语症的问题的出现就需要大家去正视了。就是我们经常要知道，我现在聊的就是说你可以跟这个一些新的朋友，或者是你现在的一些比较年轻的一些朋友，然后去聊网络热词，这样的话你能很快的去融入他们，但是你的脑子里面一定要很清晰很清楚，我现在是跟他们打交道，用他们的话跟他们打交道，但是呢，我的脑子里面一定会有另外的一套语言，适合什么呢？适合正式场合的，就比如说刚刚说的开会呀、然后报告啊、小组讨论啊，或者是看到一些这个长者的时候，那你就脑子里面还是要有另外的一套正式的语言存在，不能患了这个文字失语症了。这怎么样呢？表达语言表达的丰富性受到影响了，网络的梗的可复制性是比较强的，过程当中个人的表达创造能力和创造性是被削弱了，因为你用一个很简短很精简的词语就能够表达你此刻的心情，绝绝子啊，夯爆了， CPU 烧了。然后这种个性化的语言呢，在网络上就是你心里的这种语言在网络上会越来越少见。然后呢，片段化的表达特征可能会破坏语言的逻辑性，就是很精准的这种简短的这种网络梗，然后呢，它能表达你现在的心情，

是呢，它也破坏了你表达的语言的这种整一个逻辑性。因为呢，使用网络热梗的时候时常没有上下文的，也不需要说明前因后果。所以呢，如果你把这种习惯性带到生活当中的话，就容易造成什么呢？说不清，然后写不出。就是我们网络热梗可以讲，但是你的语言表达能力，就比如说你表达一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上文下文，还有这种前因后果，你能说得清楚，这个能力还是要让它存在的，继续的存在。然后呢，李林燕在研究当中还发现，网络用词虽然作为一种情绪化的发现和表达出现，但实际上它并没有解决情绪的根本的问题。焦虑的情绪在细腻的游戏化的表达当中其实并没有减少，反而通过持续性的娱乐化稀释了对职业结构、劳动关系和技术治理的严肃的讨论。讲了这么多，我们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当我们描写秋天的时候，现在秋天慢慢来了，以前的朋友圈文案呢会看到什么街边的绿叶慢慢的染上了黄色、红色、棕色等等色彩，金黄的稻谷摇曳生姿，枫叶才在风中飘落。但是呢，现在可能您用很简短的几个字就能表达了，这景色绝绝子啊，YYDS 啊，好像什么都没说，但是呢又好像什么都说了。所以呢，当我们用这种网络词汇去表达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好像表达得很准确，好像把所有东西都表达清楚了，但好像又什么都没说。当你需要用到这个平时说惯了这样的绝绝子啊，然后当你需要很详细的去描述这个景色，又或者是很详述的去描述一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的时候，那你就会词穷了。所以呢，面对这种网络热词，我们应该如何去合理对待和使用呢？过度的依赖网络用语的文字失语症应该怎么去引导呢？来自中国社会学院语言研究所学者梁新烟就表示了，网络用词呢不能过度依赖，也不能一味的排除啊，是真的，因为它是社交时候的一种必要的手段。因为它越来越成为我们语言生活的一部分了嘛，是人类语言体系发展过程当中创新表达的一种方式。那一部分网络用语，比如说点赞啊、给力，它已经成为主流的语言体系了。就比如说你在这个网上群里面需要对某个同事的工作表示认可，那你可以发一个点赞的表情。然后呢，你觉得你的领导对这个事儿很大的力度的支持，你就说领导给力呀，这是这种很好的表达。然后呢，他强调什么呢？应该守着公共空间的规范底线，建立一个文明的网络语言环境，暴力粗俗的这种用语不利于公众心理健康和良好的舆论环境的现象，这个时候是应该要杜绝的。平台呢，应当要负起审核的责任，优化算法逻辑，个人呢，也应该增强辨识的意识，辨别的意识，对于不健康的这种网络表达不参与也不传播。那如何克服过度依赖网络用语而影响严肃表达能力的这个问题吗？专家们一致提出，要提高阅读质量，提高经典名著的阅读比例，增加语言的审美能力，纠正碎片化的表达。就是如果你还是想就是在一些正式的场合啊，开会的时候，发言的时候，能够不要再用绝绝子 YYDS 的话，那你还是要多读名著，就是保留自己对这种正规化语言的在你脑子里存在的这种习惯，还有这种表达。就是网络用词我们不反对，就是你也要接受，因为这是人类发展过程当中创新的语言方式，那我们也跟其他人社交的一种方式，但是我们也不能够把这种正规的语言给丢了。要发挥这个媒体平台的积极作用，引导大众。

种严肃性的写作和深度思考，尤其是一些媒体平台。所以呢，每一次领导说想个题目，很难想得出来。提高他们的这个可见性，让大家花时间去深度的思考，去写出更加优秀的作品。尤其是要关注青少年群体，就是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到了，就是儿童群体，尤其是学龄儿童的语言使用啊，因为这种网络语言对学龄儿童和青少年传播更快，影响更深，还有社会、学校、家庭都需要引导学龄前儿童、青少年、儿童群体提高文学文字的素养，打好语言文字的一个根基啊。就我们自己说就好了，有些时候呢，孩子刚刚学这个语言文字，就不要在这个孩子面前说太多的网络梗，还是要让他们多读书，从小在脑子里面植下正规文字的这种根基。好嘞，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呢，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这种玩梗玩多了，好好说话的本事会不会退化，还真的会退化。所以呢，还是要这个梗要玩，但是呢，话书还是要好好看，还是要好好学习正规的这种文字。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也欢迎各位通过关注伯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了，跟我们大伙一起来说一说平时生活当中你会说一些网络梗吗？然后呢，说完这样的一些网络梗之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你的这种正规文字的这种表达能力变弱了，你变得词穷了，有吗？9:28，一起来听听这首黄霄云的《年少心动雨静》，然后呢，再来进入到我们的新鲜派，咱们一会儿见。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0: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欢迎收听幺零七三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印尼塞梅鲁火山近日清晨连续三次喷发，火山灰柱最高达1000米，当地已维持三级警戒，提醒民众远离火山危险区域。国内方面，工信部近日明确，推动大型企业将对中小企业最长付款期限压缩至60天内，持续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题。中国海军第48批亚丁湾护航编队返航，途中将出访孟加拉国、缅甸、马来西亚，深化多边海上交流。娱乐消息，谭松韵主演新剧《兰香如故》放出最新剧情片段，角色受冻，戏份感染力强，引发网友热议。本地快讯，近日博罗在罗浮山东江纵队纪念馆举办2026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欢送青年奔赴军营建功立业。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大亮
1: 小草，
3: 下午时刻也小雪为你带
4: 来 FM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素叶乳根，我是小欢。
5: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

0: 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1: 欢迎您在新鲜派周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小欢。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这个玩梗玩多了，哎呀，这语言退化了，语言能力就会退化。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什么呢？哎呀，现在这段时间呢，你出门的时候你还能感受到好热呀，空调开着的同时还得开风扇。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我们国家的另外一些地方，在我国的另外一些地方，他们已经要开始供暖了。就你想象不到为什么这南北差异这么大呀。受降温天气的影响，据说呢，近期啊，黑龙江漠河市最低温度已经下降到了零摄氏度以下。哇、哦，零摄氏度以下，就是，如果你现在坐个飞机，然后呢，直接到漠河，你能想象不到，这是一天之内从穿短袖再到穿大羽绒的感觉。12号，当地的供热的部门正式开栓供暖了。计划呢叫计划时间提前了13天，全力来保障市民的温暖过冬。广东的朋友，博乐的朋友，这听到这儿你有没有感觉到有点像我一样不可思议啊？漠河市呢是地处我国的最北端，冬季呢漫长寒冷，最低温度呢曾达到-53摄氏度，是全国供暖时间最早、周期最长的地区之一。那今年呢，该市供暖呢将会超过8个月，预计持续到明年的5月中旬。这人家供暖的时间就像我们夏天这么长，供暖的时长就像我们夏天一样这么长。可能还更长一些。夏天的话，你看我们从大概5月份，5、6、7、8、9、10、11，大概我们是7个月时间。未来一周的话，中东部大部分地区的天气是比较晴朗的，华北南部、黄淮以及江南等地最高气温是达到30摄氏度以上。上午之后呢，略有热意，不是热意，是很热。然后呢，北方的昼夜温差也是比较大的，白天晴暖，早晚寒凉。西北地区的中北部还有华北西部以及北部等地昼夜可达15摄氏度，局地呢是20摄氏度以上，早晚注意添衣保暖。我在想，国庆节有没有人想去感受一下这股寒意，就是去到这个中国的北端，从广东去到中国北端感受一下中国这个广东真的是太热了，博罗太热了，走吧，咱们去北方。北方的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白天是晴暖，早晚是寒凉。西北地区的中西部还有呢华北西部以及北部等地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5摄氏度，局地呢达到20摄氏度，就是白天可能30度，然后到晚上就10度。周末开始的话，冷空气会再度加强，北方呢又会迎来一波明显的降温。那海南岛的雨势也受到很多朋友的关注了。今天的话，海南岛的雨势仍是比较强劲的，多地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明天雨势将会明显减弱，后天之后本轮过程基本结束。中央气象台预计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其中的话，广西南部的沿海、海南岛的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这是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

上八点已经过去了。那与此同时的话，随着华西一带水汽输送增多和低窝这个切变形成，后天开始，应该是明天开始，西南等地的雨势将会明显增强，四川盆地东部还有湖北西部将陆续迎来大到暴雨，强降雨呢持续时间是比较强的，加上地质条件比较脆弱，所以呢需要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短时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这种山洪啊还有滑坡等等次生灾害了。十八号呢，华西的这种强降雨将会逐渐的减弱，要提醒各位，如果近期你有出行的计划，又或者是国庆期间啊或者是中秋期间有出行计划的一些朋友，一定要关注好当地的一个天气状况，还要关注好这段时间那个地方有没有经常下雨，切勿去一些这个容易发生泥石流或者是山体爬滑坡的一些地方，就是一些山比较多，然后呢前段时间这个地方还下了很多雨，那可能你要关注好这方面的一些次生灾害方面的一些问题了。

完这个事儿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离我们比较近的啊，这个粤 L 车主注意了，这是惠州牌的朋友注意了，徽州啊，这个深圳限行的新规来了，从9月17号开始实行，就是后天开始就要实行了。那很多的一些朋友经常会跑深圳，周末的时候去深圳逛一逛，或者是哎今天休假刚好去走一走。经常要去开车去深圳的车主，惠州车主要关注好了，应该要对惠州深圳的这种限行政策有所了解。最近呢，深圳啊对外地车牌的限行又出了新的通告了，一起来关注一下。9月12号，深圳市公安局发布了一个关于非本市核发机动车号牌。载客汽车需按规定时间路线和区域行驶的一个通告。那深圳限行的政策呢，延期是一年的，实施时间就是从今年的9月17号到明年的9月16号。那限行的新规重点的一个内容是什么呢？首先第一，新增不限行的一个路段，高速不限行的路段新增了什么呢？ G0422 武深高速，这个路段是不限行的。还有呢，第二呢是黄冈口岸不限行路段新增了百合二路、百合三路，其他暂时没有变化，就新增了百合二路跟三路。另外呢，春节不限行的时间是从2027年1月29号到2月20号，这个期间呢工作日都不限行的，也就是腊月的20到元宵节这个期间是不限行的。还有呢，如果哎呀，是不是有人会这样问，是不是我这个被罚了一次就要罚款呢？不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前两次在本通告限行区域内违反了限行规定，就是你违反限行规定了有两次机会。前两次呢是不予处罚，从第三次开始违反限行规定就要进行罚款处理了。另外的话呢，这个越车南下的外地车要遵循这个限行的规定。通告明确，越车南下车辆只有在预约入境香港的那个时段才会当作香港号的排车对待，享受不限行的待遇。就是越车南下这样的一些外地车，你挂了这个香港牌的，你只有在这个预约入境香港的那个时段才能当做这个香港号牌车享受不限行的待遇。还有什么，很多去大鹏的一些朋友应该会知道，大鹏那你要经过这个深圳市的话，那你也要预约的。然后呢，从大鹏新区不限行的这种特殊规定，从9月17号

到2026年10月7号和2027年5月1号到2027年9月16号期间工作日早晚高峰，前往大鹏新区叠福山隧道以南所有的道路以及平西路的车辆是不限行的。这个时间段有点碎啊，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时间段，是2026年9月17号，就是从后天到2026年10月7号，就国庆这个假期期间，还有呢就是中秋期间都覆盖了，以及2027年5月1号就是劳动节到2027年9月16号这个期间呢，工作日的早晚高峰啊，前往大鹏新区叠福山隧道以南所有的道路以及平西路这样的一些车辆都是不限行的。外地车在深圳，那哪些路段不限行呢？工作日的早上7点到9点，下午的5点半到晚上7点半，需要进出口岸还有机场以及宝安区华发冰雪世界的非本市核发的机动号牌载客汽车可以在以下道路通行，就是深圳市内的一些高速公路呀，还有呢是深圳湾口岸、黄冈口岸、福田口岸、罗浮口岸、文锦渡口岸，还有呢沙头角口岸、莲塘口岸、深圳机场，以及我们刚刚说的宝安区的华发冰雪世界。如果你确实要有事儿要去福田南山办事的话，又或者是逛街，那早晚高峰又躲不开，该怎么办呢？那比如说我本来是预计这个时间可以通行的，就是在早上7点或者是7点前，那我出门早一点，但是堵在路上了，你确实要通行，那怎么办呢？可以走免行申请，免限行申请，就是你可以去申请在深圳交警这个微信公众号的星级用户板块，每个月可以申请一次，全市范围都能走，然后呢盐田、光明、大鹏三个区每个月各能申请2次。以上呢都是深圳对外地车限行的一些新规啊，平时经常要开车去深圳的一些朋友，又或者是中秋国庆你打算要去深圳走一走的一些街坊们，记得提前这个做好准备了。

好嘞，那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那我刚看了一下，就是很多人接下来都要这个买票啊，抢票啊，因为快要放假了。所以呢，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一条非常实用的新闻，是什么呢？聊一聊所有人出行都用得上的重磅好消息。经常要抢票补票的一些朋友，这次真的要关注好了。今天的话，12306再次优化升级了候补票的一个规则，新增了票额优先配，优先这个配售候补旅客的新的这个机制。简单说，以后抢不到直达票，候补成功的这种几率会大大提升。但是要怎么做呢？以前啊，这个很多的一些朋友抢票都会有一个困惑，热门时段节假日的车票一秒就抢空了，手动蹲点这个捡漏特别的累啊。就算这个提交候补，能选的车次还有日期也是很有限的，候补半天大概率会落空。而这次最大的升级亮点就是大家可以最多选择60个日期加车次这种购票组合。以前候补的话呢，就是选择会比较少，限制也比较多，现在自由度大大提升了。你可以多选择几天的这种出行日期，多选不同的车次，不同级别。简单理解就是你选的备案的这种备选的这种方案越多，然后系统匹配车票的机会就越大，候补的成功率就会自然升高了。关键的是这次升级的核心福利是什么？所有新增的票额优先的配售给候补旅客。铁路系统呢，每天都会动态的释放大量的余票，包括旅客退票呀，还有改签空出来的席位，还有呢铁路临时加开的这种列车加挂的车厢，还有拆分调整多出来的这种新的票额。放在以前的话，这样的一些余票啊是统一放到这种回票池里面随

随机的去抢购的，谁手速快、网速快的人就抢得到啊，抢的几率就会比较大。现在规则改了啊，就不是说拼这个手速跟网速了。新增出来的所有的车票呢，不再直接公开抢票，而是优先分配给已经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就真正实现什么呢？先排队先得票，彻底的告别拼手速、拼运气来抢票。这个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现在呢，铁路候补购票的整体成功率呢，已经可以达到70%以上了。而这次60组的组合开放，就是让大家把成功率再提高一大截。尤其是节假日返乡啊，周末出行啊，学生返校高峰期，再也不用紧盯着屏幕反复刷新了。就可能我自己没有经历过，因为我家就在这边，然后呢也没有说节假日要这个要回家呀，要出行要返乡这种经历。但就是要返乡，但是都是自驾车嘛，然后呢就没有说要坐高铁啊，坐这种列车要抢列车票的这种经历。这个就是没办法去体会。其实我自己用就是想一想，就是如果节假日你要回家，可是又抢不到票的那种焦虑，真的想一想就知道了。那在这里的话，也要教大家一个实用的小技巧，想要提高这个候补的成功率，千万不要选单一的日期和单一的车次，尽量多选几天弹性出行的时间。就比如说9月30号，9月29号、10月1号，这几天你都去抢。然后呢不要选单一的车次，多抢几列车不同时间段的，一等座、二等座全部勾选，把60个组合的名额充分的这种利用，然后你的选择的灵活性越高，系统匹配票源的概率就越高。很多网友都说了，这一次12306升级特别贴心，就不用再让大家有这种抢票的焦虑了，而是用大数据智能化排队的方式公平分配车票资源，让每一个有出行需求的人都能够更稳更容易的买到回家的票。好嘞，那分享完这条非常实用的12306抢票的这个规则，各位需要买票的朋友要关注好啦。来，关注的时间已经临近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啦。是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岁月如歌，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四代传承，匠心坚守，儿时味道。
1: 博罗县太美镇南园楼饼家提醒你，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整，老字号月饼
0: 认准南园楼。
2: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召开2026年下半年阳光征兵预定兵大会，罗阳街道开展门前三包集中整治见成效，金话筒开讲，博罗融媒主持人进学校课堂授课，惠州公安推出适老化便民新服务。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博罗县2026年下半年阳光征兵预定兵大会在县文化中心影剧院召开。惠州市委常委、惠州军分区大校司令员张军，博罗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县人武部有关领导及市县廉洁征兵监督员、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县司法局公证处公证员、全体审批定兵适龄青年家长代表等400余人参加活动。会议介绍了2026年下半年全县兵员征集任务、征兵推进情况及最新审批定兵工作规范。随后，技术人员现场起封调试设备，依托辅助定兵系统开展新兵审定工作。在与会人员的共同监督下，系统结合应征青年综合素质考评、入伍志愿等情况，科学核定新兵入围名单及服役去向。定兵结果实时公示，现场宣读，当场确认，各环节规范严谨。廉洁征兵监督团全程监督系统运算、数据核验等关键流程。公证人员现场宣读公证词，会议全程录像留痕，实行全过程可追溯、可核查，确保定兵程序规范、过程透明、结果公正。据了解，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启动以来，博罗广大适龄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全县共有237名青年顺利通过体格检查、政治考核，进入役前教育阶段。期间因身体、思想等因素淘汰60人，最终177名应征青年进入本次审批定兵环节。接下来，博罗县将有序推进征兵后续工作，细致开展新兵及家属政策宣讲、思想稳控等服务保障工作，高质量完成年度征兵任务。同时，持续营造从军尚武社会氛围，激励更多适龄青年参军报国，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注入博罗青春力量。全媒体记者蒋才丽、薛亚虎报道。近日，罗阳街道开展门前三包进店经营集中整治行动，重点整治跨门店经营、乱堆乱放、乱搭乱建等突出问题，让县城街巷更整洁，通行更顺畅。当天上午，网格整治组的工作人员在县城桥西四路、人民路等逐户劝导、协商商户清障。经过整治，原本被占去大半的人行道恢复畅通，环境整洁干净，沿街商户
3: 把卫生搞好，大家看着都舒服了。玩菠萝是一个比较干净文明的菠萝，是吧？自觉的，大家要相互配合，自己一点，是吧？应该是没问题的，最起码不占道，这些过马路的这些行人啊、车辆啊，都不会说拥挤啊，不方便，是吧？特别就是小路这些，那些比较那些残疾的、推轮椅的都可以通过啊。
0: 此次行动，罗阳街道按6+1模式组建6个网格整治组和1个机动整治组，共160名工作人员，联合19个社区，采取逐户逐户的搬、一条街一条街的过的方式推进整治。行动中，工作人员对违规行为先劝导警告、登记备案，屡教不改的依法依规处理。据了解，此次整治行动是贯彻落实全省关于开展门前三包整治工作部署，目前已在县城区域全面铺开。接下来，6个网格整治组将常态化巡查管控，落实日常巡查和每日调度、每日通报。机动组建立快速响应机制，集中处置难点问题。同时，持续上门宣传引导，发动党员志愿者、社会志愿者参与，推动商户把进店经营变成自觉行动，共同维护干净、整洁、有序、安全的城市环境。全媒体记者叶元峰报道。 近日，博罗中学中州实验学校开设课后服务之金话筒口才班，邀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团队走进课堂，为学生带来专业系统的口才培训，助力学子语言素养与表达能力全面提升。博罗融媒主持人曾韶斌。
4: 看一下谁没有把唇弹起来。好，一起来。好，像飞机一样，对不对？像飞机一样。
0: 当天，口才基础班和提升班先后开讲。课堂上，主持人打破传统教学模式，从发音气息、舞台礼仪到站姿体态、当众表达，带领学生零距离感受播音主持技巧，一句句示范，一遍遍跟读，同学们认真练习口部操和气息控制等基本功训练。经过专业系统的学习，同学们纷纷表示第一次接触专业口才课，收获满满。学生：
5: 我学会了正确的主持的语态和怎么大方的说我的名字和班级和我的爱好。我觉得今天老师上课很好，让我收获了满满的知识。
6: 我今天学到了口部操练，我喜欢朗诵，所以来口才班再来提升自己的水平。
0: 据了解，该课程分为口才基础班、提升班、进阶班。本学期，博罗县融媒主持人团队将把专业播音知识转化为适合中小学生的教学内容，通过口部操、气息训练、吐字归音、绕口令和篇目朗诵等系统训练，因材施教，循序渐进，让学生夯实语言基础，提升自信气场，练就更出彩的表达能力。全媒体记者应云峰报道。2026年9月1日起，惠州公安推出身份证办理适老化便民新举措，年满65周岁的老人在我市各户籍窗口含网上自助办办理二代身份证后，可享受证件免费邮寄到家服务，无需二次跑窗口，收件地址须为惠州市辖区，非惠州户籍老人同样适用。全媒体编辑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孚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7: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8: 哇塞，热乎的
7: 一名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9: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印尼塞梅鲁火山近日清晨连续三次喷发，火山灰柱最高达1000米，当地已维持三级警戒，提醒民众远离火山危险区域。国内方面，工信部近日明确，推动大型企业将对中小企业最长付款期限压缩至60天内，持续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题。中国海军第48批亚丁湾护航编队返航，途中将出访孟加拉国、缅甸、马来西亚，深化多边海上交流。娱乐消息，谭松韵主演新剧《兰香如故》放出最新剧情片段，角色受动，戏份感染力强，引发网友热议。本地快讯，近日博罗在罗浮山东江纵队纪念馆举办2026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欢送青年奔赴军营建功立业。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受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2: 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4: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0: 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角、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1: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2: 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3: 昔日
4: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3: 未来
5: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3: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6: 聚焦乡村发展，记录振兴故事。欢迎您收听 FM107.3 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是诗婷，今天将带您一同领略博罗的一项新工艺，了解罗浮艾草如何与百塘山茶跨界融合。日前，罗浮惠农生物惠州科技有限公司与百塘山茶有机种植基地达成深度战略合作，将罗浮艾草与百塘山茶相结合，让艾韵与茶香共生交融，炼出了本土原创养生茶饮品罗浮有艾茶，以工艺革新、品类创新赋能博罗特色农业转型升级。罗浮山红角艾是道地中草药，百塘山茶是博罗的特色农产品，更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此次两者的融合，绝非两种农产品的简单物。

0: 理拼配，而是立足药食同源千年传统理念，让艾草与山茶跨界融合的原创性创新实践。研发团队针对百堂山茶开展杀青、提香、脱色精细化加工，历经无数轮配方调试，敲定红艾王与百堂山茶的黄金配伍方案，创新运用复合鞣制、共香熏制核心工艺，实现艾韵与茶香深度共生交融，推出本土原创养生茶饮罗浮有艾茶。产业融合激活乡土动能，特色农业助力富民兴村，博罗持续推进特色农业产业化进程，推动艾草、山茶等本土优势农产品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市场化推广，带动本地种植生产、精深加工、终端销售、文旅体验全链条协同发展，持续拓宽农户多元增收渠道，助力区域特色农业实现从种得好向卖得优、品牌量效益高的跨越式转变，持续为乡村产业振兴、农民增收致富、农业体质增效赋能。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三农资讯，欢迎关注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2: 小帅，你爷爷走得安详，咱们得把后事妥妥当当的办好。按照咱们村里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得请师傅做法事，挨个通知亲戚过来吊唁，一堆琐事等着忙活呢。我想着就按村里的老流程来办。
3: 爸，我刚才听姑姑闲聊说，以前村里老人百年后都是土葬，咱们家现在也没专门的殡葬地，那到底找哪里来安置爷爷啊？
2: 咱家前几年荒了好几块自留地山地，空着也是空着，我本来打算就用那块地。另外家里的老祖坟荒了好多年一直没修缮，刚好借着这次办丧事，把祖坟整体翻新修整一下，也算尽了孝心。你明天一早去村委问问，看看这些流程怎么报备，能不能办。
3: 董法，麻烦你了，我爷爷刚离世，家里长辈意见不统一，有的坚持要找后山山地土葬，有的想趁机重修宗族老坟，我心里没底，特地来村委问问，现在办丧事到底哪些能办，哪些不合规矩。
4: 小帅，先节哀顺变，老人家善终是福气，我跟你啊把最新的殡葬规定讲清楚，你也好回去跟家里长辈解释透彻。咱们整个广东绝大部分区域都划定为火葬区，按照规定，逝者遗体必须统一火化，私自找山林荒地土葬是违规的行为。
3: 那我想问清楚，就没有能土葬的情况吗？村里老一辈一直都是土葬过来的呀。
4: 有，但只有一种特例，只有省政府划定并且报备民政部备案的交通不便、确实暂不具备火葬条件的偏远山区，是不扰民、不堵塞道路、不扰乱村里公共秩序、不影响邻里正常生活、不危害公共安全，正常的民俗仪式、简单的答谢宴席都是允许的。
2: 行，听你的，是我们老思想固化了，不懂现在的新规，我回头就去跟村里老一辈家里亲戚好好说说，摒弃老陋习，按规矩办事，不给家里添麻烦，不触红线。
0: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三条，殡葬管理坚持公益惠民、文明节俭、绿色生态，完善殡葬服务，深化殡葬移风易俗。第八条，国家推行殡葬改革，稳妥有序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跟

0: 据本行政区域人口、交通、土地资源等状况，划定实行火葬地区和允许土葬地区。第九条，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自愿改革丧葬习俗的他人不得干涉。第44条，办理丧事活动不得妨害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风拂面，蜜香满城，盛夏的博罗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 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0: 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博乐电台，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分享相关的一些资讯。那首先呢，和大家关注的就是有关于这个马上迎来的我们中秋国庆小长假。近日呢，中秋国庆安排的这样的一个连休日成为了全国的热点啊。全国范围内呢，也有多所的高校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就有关的话题热度走

高之际，网络流传一则传言，称四川省教育厅统一要求省内所有的高校均不允许连续放13天的假。此前呢，上报的长假方案全部被驳回，各校呢需按原定的校历正常放假。那据封面新闻的报道，在昨天的时候，记者也从呢四川省教育厅获悉，该传言为假消息，并没有如网传所言的通知。针对此呢，四川省教育工作厅工作人员回应了，说教育厅呢不会统一规定安排节假的仅限在各高校，由学校结合自身的情况自主安排。那我们记者也注意到了，四川也有多所的高校发布了双节长假的方案。在11号的时候呢，乐山师范学院的官方消息就说了，表示在充分考虑师生诉求基础上，结合学校实际，2026年的学校中秋国庆假期将于9月25日，也就是星期五至10月7日星期三放假，共13天。那随着中秋和国庆节假日的一个临近，上班族正绞尽脑汁的计算各种聘假的方式，但对于众多高校学生来说，两个假连休享受一个13天的长假已经指日可待。也有媒体梳理了全国大批的高校，也公布了节假的安排，将中秋国庆的这个两个假期呢合并连放，时长呢共计13天。记者呢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呢也有超过全国的50多所高校宣布中秋国庆连续13天。那相对来说，齐鲁晚报也注意到了超长假期的方案一经公布，留言区呢是一片叫好，不少呢在校生，尤其是刚入学的大学生新生啊，普遍支持，认为13天连续假期很人性化，也方便离家远的同学回去团聚啊，也可以呢规划实行研学短途的旅行，整块时间也适合呢备考考研和考证。那也有专家也提醒呢，合并长假并不是简单的凑这个假期，高校需要做好教学的保障、安全的保障，还有学业引导等工作。如何把办好事让这个善的政策更让人受用，这也是我们要值得公共决策部门深入深切和研究的问题。不管怎么样呢，很多网友就说他就通知到了，就是学校连续放13天，他说这样的一个假期对于离家比较远的孩子，又是准大一生来说，也是一个心情上很好的缓解了。好，说完这个国庆中秋小长假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有关于喝水的话题哈。最近呢有一位女明星李一桐呢上综艺喝水，竟能喝出了热搜，这件事儿呢听着离谱，偏偏呢她却做到了。这个话的标题就是李一桐用8公斤水杯喝水，在综艺节目录制现场，她呢从包里掏出了一个8000克哑铃的水杯，放在了桌子上，旁边人呢有跃跃欲试要拿起来，差一点磕到脸，自己笑着说：“姐姐差点就把那个本来就塌的鼻梁磕上面哈。”李一桐呢则轻轻松松提起来，可以看得出呢她的手臂肌肉线条绷得清清楚楚。那这个弹幕瞬间就炸锅了，大家都在猜这到底是在喝水还是举铁哈。网友呢评论很精辟，说别人喝水补水，他是喝水补铁哈。那来自国家卫健委的主任也说，喊我们多喝白开水、淡茶水，一瓶呢500毫升含糖饮料的含糖量可达到25克，我们呢还是要提倡大家多喝白开水、淡茶水。那记者也注意到了，去年呢在一个国新办发布会上也呼吁大家，就是通过合理的膳食改善营养，以及适当科学的体育运动，培养健康良好的生活方式，使体重呢保持相对健康稳定的状态。还有呢也说到了这个糖的摄入要进行严格的管控，国家推荐的标准是每人每天25克以内，我们也分析过，一瓶呢500毫升的含糖饮料的含糖量就可以达到25克，这一瓶呢就足以你一天的这个摄取。所以呢在平时摄取方面都要严格注意，特别是家长应该呢提醒我们的小孩和我们的青少年要对含糖饮料摄入进行适当的调控。我们还要提倡大家多喝白开水、淡茶水，同时呢想要身体更健康，我们也要适当的增加体育运动和锻炼，每工作50分钟到1个小时，应该适当的站起来活动5到10分钟。那像中小学呢推荐每天的户外运动不少于2个小时。那所以呢我们说15在规划当中也提出了提高国民健康水平，不只是从水喝

水开始，更应该呢就是从各个方面我们一起来助力。很多人说为什么要多喝白开水，淡茶水长期喝又有什么好处呢？我们说白开水瓶装水呢是生活中我们喝的较多的饮水哈，它本身就是清淡解渴，无色无味，因为没有糖、咖啡因、任何色素添加剂等，所以不会对身体造成额外的负担。不过呢，虽然白开水很普通，但对人体的生理机理却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包括呢维持生理平衡，促进新陈代谢。那么长期喝白开水的人身体健康又有哪些优势呢？第一个呢就是身体状态特别好，你像呢白开水在维持体内水分的平衡，保障身体细胞正常功能的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是体温调节、营养物质运输以及排废物的一个生理过程的关键参与者。同时呢白开水呢不添和任何的添加剂，这意味着它不仅会对身体产生额外的一些负担的这种隐患，也是最安全的。还有呢就是新陈代谢好啊，我们身体里各个器官的代谢生化反应的过程都离不开水分，充足的水分摄取对于维持人体新陈代谢的正常运作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水分呢能够有效的促进体内的新陈代谢过程，进而有助于维持健康的体重和体型。第三个呢就是心脏更健康。2022年3月呢一项研究表明，每天呢补充足够的水分可以降低我们患心衰的风险，并减缓心脏功能的下降。那研究人员也解释哈，如果我们每天喝水，血液中的一个血清钠呢就会发生变化，而如果每天饮用足够的水，则可以呢降低血液中的血清钠，更有利于我们心脏的健康。还有呢就是愿意喝白开水的人不太容易便秘，因为大部分的便秘者呢存在着喝水量不足的情况，因为粪便在肠内内停留的时间过长，它所含的水分被肠道大量的吸收，使大便呢变得难以排出，就形成了我们一个便秘。还有呢就是多喝白开水很少有结石，还有呢就是说到痛风的一个风险，还有就是感冒的时候，我们也是那句话，多喝水可不是什么敷衍的话，多喝水呢确实对感冒是有一定缓解作用，补充呢这个液体的流失，避免虚脱。另外呢多喝水还能促进我们出汗和排尿，加速体内的细菌和病毒的排出。可见呢常喝白开水真的身体非常非常的好。也有一网友说，能带走体内的垃圾最好的饮料其实就是白开水，其他的一些饮料也许都是在给我们的肾脏添堵啊。哎，我觉得最后呢就要把这个话题要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多多的喝白开水，少喝含有糖分的一些饮料，因为它会促使我们身体的代谢出现问题，或者是引起我们血糖的升高了。因为目前呢我们了解到现在很多的一些疾病都是越来越年轻化，一个呢就是跟我们长期可能这种作息有很大的关系，可能日夜颠倒熬夜，再者呢就缺乏运动，还有呢就是饮食方面比较重油重盐。所以接下来我们想要一份健康的体魄，那就从喝白开水开始吧。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会进入我们的一个整点的报时和一个新鲜派的资讯时间，回来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1073朋友圈，我们稍后见。

0: 圆宁煎饼运，龙在月华香。小云龙菜心月饼，邀您一同品鉴中秋至味。小云龙十佳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小云龙菜心月饼，好吃好吃真好吃。
0: 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4: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印尼塞梅鲁火山近日清晨连续3次喷发，火山灰柱最高达1000米，当地已维持3级警戒，提醒民众远离火山危险区域。国内方面，工信部近日明确，推动大型企业将对中小企业最长付款期限压缩至60天内，持续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题。中国海军第48批亚丁湾护航编队返航，途中将出访孟加拉国、缅甸、马来西亚，深化多边海上交流。娱乐消息，谭松韵主演新剧《兰香如故》放出最新剧情片段，角色受冻，戏份感染力强，引发网友热议。本地快讯，近日博罗在罗浮山东江纵队纪念馆举办2026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欢送青年奔赴军营建功立业。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夏风拂面，栗香满城，盛夏的博罗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荔枝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0: 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那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107.3朋友圈，和大家再来说说我们的办公电脑哈，包括我们自己家的电脑那些话题了。 C 盘红温了该怎么办？电源适配器可以一直不拔吗？或者电脑的屏幕的膜可以撕掉吗？这是很多呢办公或者是居家的一些朋友对于自家电脑或者办公电脑的一些疑问。接下来呢，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说说我们电脑的话题了。关于自己手上的电脑或者是办公电脑，是不是有很多的困惑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如何呢让我们的电脑状态满分。关于呢电脑是不是总有疑问，比如说平时怎么保养，操作怎么可以对这个电脑有保护，那怎么能够去认真的执行？其实呢，用对方法，它随时呢都能够精神的回来。下面有

几个点一学就会。先来第一个，就是如果是我们的 C 盘爆满，应该如何清理呢？首先呢，要第一步就是要删除系统的休眠文件啊。那按照键盘上的组合键调出运行的窗口，那输入我们的内容按回车，或者弹出临时文件夹，将全部的文件夹右键直接删除就搞定了。还有呢，一个小贴士，就是清理临时文件时，建议将目前仍在运行的程序退出后再操作。那如果有文件没有保存，一定要保存好再操作，以免呢在执行这个运行程序的过程当中，导致我们这个没有保存的数据丢失。还有呢，就是先清理 C 盘，帮电脑减负，降低卡顿的可能。要是清完呢还是觉得卡，就别自己瞎琢磨了，直接用 AI 检测工具扫一遍，省心又高效。那这样呢，经过这样的一些操作之后呢， C 盘的空间就腾出来了，系统也会顺畅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台电脑多久没彻底关过机了？电脑可以长期不关机吗？养成日常习惯可以让电脑呢焕然一新。那建议呢，超过一天以上不用的电脑做关机的处理，因为长期不关机可能也会影响我们电脑的寿命。若只是呢开了微信网页不关电脑，倒也无伤大雅。但是若是电脑长时间挂着一些耗电大户，比如高负荷运行的游戏，那电脑的主板和硬盘可就会累坏了，长此以往的电脑的寿命也会大大的打折扣。还有呢，电脑长时间如果不关机，各种软件在后台忙忙碌碌存储的一些堆积，难免会出现一些小差错，比如软件的卡顿呐、反应慢呐，或者是突然你没有这个保存就是崩溃，马上就退出了。而且电脑里的电子元件对温度很敏感，如果长时间发热严重的话，这些元件的耗损也是不可避免的。还有呢，就是适配器可以长期不拔吗？可以，但是是有条件的。日常工作中呢，可长期插着，不影响设备的寿命。出差的一些长时间不用，请务必要拔掉这个适配器，或者关掉我们的插排开关。那为了保持笔记本电脑电池的健康，建议呢偶尔用电池保持活性，校准电量。我发现有很多的一些笔记本电脑的朋友，他习惯的就是一直插着电一直来用。那现在呢，我们也给个大家的建议，有时候呢也可以用笔记本本身电池，这样的话也保持它的一个活性啊。还有呢，为什么可以长期不拔呢？首先我们得了解啊，这个适配器啊，也就是我们这个笔记本电脑的这个线插电的这个线哈，是怎么运行的。因为呢笔记本呢，它优先会使用适配器进行供电，而且不会使用我们这个电脑里本身带的电池。同时呢，这适配器呢也会给这个电池补充这个电量。那笔记本电脑的普遍使用的是离子电池，这种电池的设计就有随充随用的特性，也确保了我们设备随时保持一个最佳的状态。但是在这里也有一个温馨的提示啊，就是虽然这个充电器适配长期啊，长期插着使用不影响本身电池的寿命，但是从公共的安全角度出发，建议大家下班之后出差时将适配器连同这个插排电源都关闭，彻底呢切断物理的连接，减少短路发热甚至起火的风险。不仅呢节能，也能让自己出差啊，或者是在晚上下班回家更加的安心了。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在使用电脑的时候，一定呢就是多多注意这些细节。一方面为了我们更好的工作，另一方面也是从我们的安全着手啊。也有网友说，这个硬核电脑指南是真的值得收藏。他说学到了，这就去及时清理我的C 盘哈。还有呢，来自我们河南的悠悠也说，太实用了一条资讯了。因为呢我的电脑就卡顿了多年，我按照他给到的步骤，着实现在电脑已经清理完成了，又开始让我好好的用它工作啦。好，说完电脑的话题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最近有一个这样的事情。
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吐槽，自己乘坐高铁时啊，邻座的一名男子呢是一边吃花生一边饮用白酒，浓烈的白酒气味让自己十分的难受，同时呢也担心对方饮酒过量引发状况，此事呢引起了网友的讨论。那高铁上为什么能带酒呢？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位网友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哈。针对呢高铁能不能带酒，车上能否饮酒的问题，记者呢也以旅客的身份制定了12306的客服进行咨询。12306客服也表示，根据规定呢，这个旅客是可以携带原装白酒上高铁，但必须呢满足包装密封完好、标值清晰，还有呢这个酒精度处于24度到70度区间，总的一个人呢就是可以携带呢总量不超过3000毫升。比如呢散装白酒哈，装在矿泉水的白酒是不能携带上火车的。按照要求呢，旅客携带液体过安检时必须要检查，有可能呢是旅客通过安检后为方便饮用，将包装密封好的酒呢直接倒入矿泉水瓶。那这种情况下呢，车厢内虽然没有明文的禁止饮酒，但建议呢尽量也不要在高铁上饮酒。如果呢旅客饮酒之后出现了一个酗酒的失态，对周边的乘客造成困扰或者破坏车厢的公共秩序，乘警呢也将会介入，涉事的旅客也会被移交下车处理。那12306呢客服再次向我们的记者表示啊，这个高铁这个车厢啊属于密闭的公共空间，旅客呢乘车应当顾及同车的其他乘客的感受，文明出行，同时呢也将记录并反馈此事，进一步的要求车站加强对液体类物品的一个检查力度了。所以呢作为我们的老百姓，在出行的时候或者是在我们在外面就是享受美好的自然风光的时候，都是一定要遵循我们的公共文明安全。好，说完这个话题呢，我们再来说说最近呢，就是有一位女子吃了榴莲后呢又喝了点小酒，殊不知呢这种网红的吃法可能把人呢送进了抢救室。近日呢江苏省南京市第二人民医院的肝病科就接诊了一位30多岁的年轻女性，她在食用约2房榴莲后1个多小时又饮下了约4两40度的白酒，第二天呢就出现了一个头晕、恶心、呕吐，随后呢症状就加速，转氨酶呢飙升至正常值的近100倍，这种达到了一个肝衰竭的程度，被紧急呢送至该院救治。据了解呢，患者目前呢生命体征是平稳的，但病情呢仍处于观察期，尚未安全脱离风险。医生也提醒啊，榴莲与酒精同时可能会引发类似的头孢配酒的一个双硫仑样反应，两者呢最好间隔24小时以上。也不能说所有人吃完榴莲喝酒都会出问题，但建议呢尽量避免两者去一同吃。这就是医生给到这为患者的一个最终的解释哈。他说人体摄入酒精后需要呢依靠体内特定的酶进行代谢分解，最终呢排出体外，而榴莲中呢含有含硫化物，会抑制这类代谢酶的活性。当我们这个吃过榴莲又喝过酒的同时进入体内，酒精的代谢产物呢就无法被及时的分解，大量的蓄积在体内，就会引起一系列的不适应的反应，轻则呢心跳加速、面色潮红、呼吸不畅，重则呢造成肝脏严重的损伤，

易腹泻等等，还有呢就是一些本身呢有肝功能不完全者或糖尿病者、心血管的过敏体质者、体热上火的都是不建议的。那如果您真的想吃榴莲，建议在上午或下午作为两餐之间的一个加餐，不要建议睡前大量的去食用，而且吃完之后呢也不要与酒啊、夜宵啊、高糖的甜品叠加食用，每次呢控制在100到150克，这样呢吃起来相对来说就比较的健康和有保障了。 You know that I want more, she can make action.最近呢我们又有一位79岁的顾阿姨受到了伤害，受到一个什么伤害呢？就是一个所谓的保健品神药的伤害。我们说呢，免费体检、专家义诊、健康讲座、赠苏礼品啊，一个个看似充满温情，背后的关爱竟是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诈骗圈套。不知道您的周边有没有老人受到过这样的一个诈骗圈套？那来自79岁的郭阿姨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一个新闻的主人公哈。接到一个免费讲课的一个讲座电话的，就去了现场。那这个郭阿姨跟记者描述啊，现场那些小伙子小姑娘啊，对于他们特别的热情，比自己的孩子还贴心。专家呢给他们把脉，说他身体问题很多，再不调理就出大事儿了。那说的他心里特别害怕，那郭阿姨就前前后后花了4万元买了一大堆所谓的神药。你看这个就是骗的，这个真的让子女呢是哭笑不得。那像我们这个79岁的郭阿姨被骗了4万元，但是呢有一位76岁的王伯被骗得更惨，因为他老伴儿本身走得早，孩子都在工作，平时很忙，就他一个人在家，所以呢就是也缺乏对这样的一些诈骗的一些警醒哈。骗子呢就跟他说了保健品能够治糖尿病、高血压，还能防癌。那这个王伯本身就有点血糖高，吃了几年的药，想着能够根治，前前后后竟然花了6万多。直到呢警方上门，王伯才知道自己被骗了。所以说这些所谓的药的一些保健品啊，警方呢送检发现就是麦芽糊精，一种普通的食品添加剂，出厂呢也就是几毛钱，但被包装成了包治百病的神药，以数百倍的价格卖给了我们这些老年人。那整个诈骗团伙在广州开了7家门店，受骗老人也超过了100多人。今年呢广州荔湾警方也组织了近400名警方，对于7个诈骗窝点开展了统一收网行动，一举呢抓获了120名犯罪嫌疑人，其中的108人被刑事拘留。很多人说为什么老人会上当啊，因为这些骗子盯的不只是老人的钱包，更是老人的孤独啊。受骗老人说啊，你看那些小伙子小姑娘比亲孩子还体贴，又上门聊天又做家务。很多老人不是不精明，是太渴望有人关心了，所以呢他们再加上专家恐吓式的会诊，再不调理就出大事了等等的一个健康焦虑一上来，他们这些老人就把养老钱通通的甩出去了。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几条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尤其要分享给我们家里的老人或者是独居的老人，以免他们在上当受骗。一个呢，所有的免费都是诱饵，免费体检、免费讲座、免费礼品，后面一定跟着高价的产品。再者呢就保健品不能治病，凡是说能够根治高血压、糖尿病、癌症的全是骗子。还有呢要认准蓝帽子，因为蓝帽子是正规保健品包装上的标准和批准文号。还有呢如果你在大额的消费前，一定要跟子女商量，别就是怕他们嫌麻烦，因为他们比你更怕你被骗。还有呢如果身体真的不舒服，我们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别轻信什么专家义诊祖传秘方啊。所以呢也希望把这样一条资讯转发给身边的老人、老邻居、老朋友，多一个人看到就会少一个人受骗。好的，以上呢就是和大家在1073朋友圈当中分享的一些相关的资讯了。那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博洛电台，接下来依旧是由亮亮代班主持的音乐正当时，13点30分，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1: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2: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0: 午一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蜜香满城，剩下的薄罗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荔枝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 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盛夏的薄炉，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洛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洛盛夏美好。

0: 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或悲伤，这里的音乐温暖或开心。每天在街头，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人生想要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有迫切，有喜悦。用音乐在午后碰触你的心灵。 FM 1073，听有呼吸的音乐，音乐正当时。正当时。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博乐电台，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我是本周的代班主持亮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聆听好听的歌曲。今天和大家呢主推的是一些翻唱的一些老歌。那首先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叮当带来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0: 好的，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叮当带来的《漂洋过海来看你》，原唱呢是台湾的歌手娃娃金志娟。这首歌呢，作词作曲来自李宗盛。《漂洋过海来看你》原本是娃娃刻骨铭心的亲身感情故事，李宗盛写下满是心酸的歌词，但这次呢，叮当的翻唱版本少了原本那份青涩的破碎，多了成熟女生的爆发力。
1: 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
0: 叮当的嗓音呢厚重有张力，把为爱不顾一切的冲动、见面之后的无奈、最后爱而不得的释然一层层的唱出来。明明是满心欢喜跨越山海去见一个人，结局却只剩下满身的遗憾。有很多的乐评人说，这首歌动人的地方不只是情爱，更是每一份倾尽真心却终究未能圆满的感情，听过之后心里满是唏嘘。
1: 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
0: 也有乐评人说，对于原版娃娃的伤感脆弱，叮当的版本更像是历经了世事之后回头回望旧情，不再是当下痛哭的当事人，而是把曾经刻骨铭心的故事平静又沉重地讲出来，那份爱过的赤诚和结局落空的怅惘依旧狠狠戳中我们听众的心。很多人说，不是所有翻山越岭的相见都能有好的结局，这首歌唱的就是很多人的过往，把爱而不得唱得令人鼻酸。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聆听好听歌曲，这里是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
2: 音乐正当时，在午间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聆听好听的歌曲，来自关喆带来的《伤痕》。

0: 好的，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关喆的翻唱版本《伤痕》。其实大家呢都非常的了解这首歌呢，原唱是林忆莲、李宗盛的词曲。关喆的这首翻唱版本收录在他个人的专辑《身边的故事》。喜欢林忆莲的歌迷都了解，《伤痕》是林忆莲的经典之作，带着女性深夜独处的内敛怅然。而关喆的男声的翻唱换了一个视角来讲这段感情心事。
1: 为何临睡前会想要留
0: 言，也有乐评人说这首歌讲的不只是失恋的痛，更是提醒我们爱人之前要记得给自己留几分余地。
1: 现在不得不承认爱情有时
0: 林忆莲的语版本呢，更多的是受伤后的柔软与自愈，而关喆的版本像是历经情感起伏之后的回望，少了敏感的脆弱，多了成熟的理性。
1: 若爱的深，会不能平衡，为情困。
0: 有乐评人这样的评价二人的唱歌感受，林忆莲呢是深夜独自数伤痕，关喆的版本是千帆过尽之后的清醒回望。而关喆的这个男声版本换了个视角，读懂了爱情里的得失，爱有多销魂就有多伤人。在整首歌曲当中没有过多的炫技，把重心放在了人生的叙事上，同样的歌词，男女不同的视角，听出完全不一样的感悟，这也是这首老歌经久不衰的魅力。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博罗电台，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那接下来时间呢，继续聆听好听的歌曲，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再回首》。

0: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2: 下午两点啦，睡午觉好舒服。
3: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4: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 FM 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5: 提高社区的品味，从垃圾分类开始，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护绿色家园。
6: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7: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8: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9: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下的薄炉，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洛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洛盛夏美好。

0: 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或悲伤，这里的音乐温暖或开心。每天在街头，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人生想要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有迫切，有喜悦。用音乐在午后碰触你的心灵。 FM 1073，听有呼吸的音乐，音乐正当时，正当时。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博洛电台，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我是今天的

好的，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小阿七带来的《囚鸟》。那这首歌的原创呢是彭羚，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那小阿七呢这次翻唱了这首《囚鸟》。那原本的彭羚版的《囚鸟》满是困在感情里的压抑、无助的委屈，而小阿七的翻唱呢，用清澈又略带沙哑的嗓音诉说这段被爱困住的心事。彭羚的版本呢是深陷其中的痛苦挣扎，而小阿七的演绎多了一层清醒的无奈，看懂这段感情的束缚，却依旧难以抽身，这种拉扯感很戳人心。

0: 有乐评人这样评价小阿七，说他更像是站在牢笼里冷静看清现状，满心向外面的天空却无力挣扎的样子。而彭羚的这个原版呢，是出身在牢笼里的煎熬。
1: 这缭乱的城市容不下我的痴，是什么让你这样迷？
0: 也有乐评人说，彭羚是牢笼里撕心的挣扎，而小阿七翻唱《囚鸟》是清醒却无法逃离的无奈。
1: 换着悲伤的心事，对爱无计可施。
0: 好的，那听完这首小阿七带来的《囚鸟》之后呢，接下来继续聆听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刘大壮带来的《信仰》。

0: 好的，刚刚呢和大家聆听的这是一个现场的一个吉他版本的《信仰》，这首歌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来自张信哲的一首歌曲，是易家扬、陈耀川作词、陈耀川作曲的一首歌曲。张信哲呢原本的《信仰》是干净纯粹，而且是炽热虔诚的深情，而这个刘大壮现场的这个 live 的这个吉他版本呢，给我们感觉是多了一些质朴的叙述感。原本呢是盛大而义无反顾的告白，而到了刘大壮这个版本，少了华丽感，多了烟火气。爱当成信仰，哪怕历经离别与遗憾，心底的那份执念依旧还在。简单的吉他的配音反而更容易让人共情普通人藏住心底的深情。
1: 当时帮你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
2: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

0: FM 一零七三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继续在音乐正当时当中分享一首来自谭维维带来的《蓝莲花》。

0: 好的，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的是来自谭维维翻唱的《蓝莲花》。其实大家对于《蓝莲花》也非常的熟知啊，是来自许巍带来的词曲唱。许巍的这版《蓝莲花》呢，是历经低谷之后缓缓的苏醒，向内而生的自由、安静又充满力量。而谭维维的翻唱呢，赋予了这首歌磅礴热烈的生命力。歌声里呢，既有走过的迷茫的沉淀，又有绝不妥协的倔强。蓝莲花呢，象征着永不凋零的理想。在他的演绎之下，理想不再是心底安静的念想，而是敢大声宣告、奋力追逐的信仰。谭维维的现场改编呢，则换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表达路径。他的嗓音高亢辽阔，爆发力十足，主歌部分收着情绪，娓娓的铺垫，进入副歌之后层层的递进，力量不断的攀升，把对自由的渴望酣畅淋漓的释放出来。有网友说，同样一首歌，一个呢是歌唱理想与自由，一个呢是鼓舞人心。谭维维的这首歌让听众听见，哪怕前路迷茫，心底那朵蓝莲花永远不会枯萎。这就是来自谭维维带来的《蓝莲花》。
1: 你的心了无牵挂，
0: 好的，此刻呢，您关注到的是博洛电台音乐正当时，欢迎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聆听我们好听的歌曲。
2: 音乐正当时，在午间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分享好音乐，来自魏雪曼带来的《我是真的爱你》。

好的，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的是来自魏雪曼带来的《我是真的爱你》，这也是她在2014年《中国好声音》第三季第六期的一个现场版本。那这首歌呢，依旧原唱是来自李宗盛，词曲也是李宗盛。李宗盛的版本呢，是男人心底直白笨拙的深情，带着克制的倾诉；而魏雪曼的女声版本换了柔软却有力量的视角，听来格外的治愈。一句句唱着遇见爱时的心动和爱到落空之后的怅然啊，歌声里藏着毫无保留的奔赴，又带着看透遗憾后的平静。同样的歌词，李宗盛是热烈告白，而魏雪曼像一位经历故事的人，温柔回望那段爱过的时光，深情但不卑微，动容却不崩溃。这就是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魏雪曼《我是真的爱你》。好的，时间方面呢，来到了14:26，马上要结束我们今天音乐正当时节目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一路聆听，欢迎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聆听博洛电台由林乐为大家带来的乐享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不信这个邪，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经过上次的劝解，李阿姨彻底远离了邪教歪理，安心就医调理身体。可痴迷邪教的老刘并未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开始在邻里微信群转发邪教宣传内容，上门游说街坊邻居，大肆传播邪教言论。
2: 真是屡教不改，又在业主群发这些虚假宣传的视频和文字，还说世界末日唯有练功保命，太离谱了。
3: 小帅啊，你也看到了吧，老刘昨天还专门来我家，让我转发这些内容给亲戚朋友，说多传播就能积攒福报，好多邻居啊都被他说动了。
2: 他这已经不是简单迷信了，主动制作传播邪教信息，蛊惑他人，已经涉嫌违法。我已经联系社区民警董法，咱们一定要杜绝这种不良风气。
4: 李阿姨，小帅，我接到反馈过来了解情况了。目前啊，刘叔在社区内散播邪教言论、传播邪教资料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
3: 哎呀，这只是发发消息、说说看法，也会被处罚吗？又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4: 阿姨，法律红线不容触碰，根据法律规定，制作传播宣扬邪教的物品和信息，组织煽动他人参与邪教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健康的，可能会被处以拘留和罚款的处罚。
5: 哎呀，董法，我就是跟邻居分享养生心得，纯属自愿，又没强迫谁，至于这么严肃吗？
2: 分享合法知识是自由，传播邪教歪理是违法。你多次在公共社群居民家中传播邪教内容，在工作人员多次劝说下仍然不改正，我这里有完整的证据可以证明。
4: 刘叔，你所做的事情煽动邻里参与邪教活动，已经扰乱了正常的社区生活秩序，属于明确的违法行为。
5: 行行行，我不做了，行了吧。
1: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1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一、组织、教唆、胁迫、诱骗、煽动他人从事邪教活动、会道门活动、非法的宗教活动，或者利用邪教组织、会道门、迷信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二、冒用宗教、气功名义进行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活动的；三、制作、传播、宣扬邪教、会道门内容的物品、信息、资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27条，国家依法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宗教活动，坚持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利用宗教名义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反对境外势力干涉境内宗教事务，维护正常宗教活动秩序，国家依法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邪教违法犯罪活动。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
4: 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6: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7: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5: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工作日的下午，感谢各位继续停留锁定在 FM107.3， 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是乐享家。你好，我是林乐，乐享家今天我们来给大家带上一首开场曲啊，这首歌曲叫做怪天气。

好，乐享家乐享惠州，让我们用声音的方式一起来探寻这座城市正在发生的一些变化。惠州呢又一次突破了，这是惠州港送出了首批大型的储能柜出海。在昨天的时候9月14号啊，40台大型的新能源储能柜在惠州荃湾港港惠州港的荃湾港区啊，应该这么讲啊，荃湾港区啊，它呢完成了这个装船，然后搭乘了天王之星啊，然后远航海外。天王之星是一个海轮啊，然后呢这是惠州港大型储能设备出海的首航，那么它也就标志着一条新型储能陆海铁联运的新通道啊正式的打通了。这批储能柜呢，它是属于超限大件的微货设备，它从陆运码头的吊装再到船上的固定，每一个环节有极高的安全门槛。那为此的话呢，像交通还有联检港口多方协同，量身定制了运输方案，提前勘验了路线，排查隐患，政务审批方面的效率也是很高的。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大件的运输，它的一个许可办理的时限从原来的5个工作日压缩到了3个工作日，提速了40%。其实这不是个例啊，自2025年以来呢，咱们惠州已经办结了1000余宗的储能柜大件运输许可，持续为新能源产业减负。新闻深一度，一台台储能柜扬帆出海，这背后呢是惠州储能制造产业和港口物流的双向奔赴。惠州拥有雄厚的新能源制造基础，而惠州港呢坐拥供铁水多式联运的优势。这次首航呢不只是一单外贸生意啊，更是探索出了一套大件新能源设备出海的标准化作业流程，为后续大批量出口打下了样板。我们在长一远点来看的话，随着惠大铁路还有荃湾货运枢纽等一些项目的推进，惠州港还将会联动京九沿线腹地，让更多的内陆地区的货物从这里走向世界，做强大湾区东岸物流的枢纽，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当下，亮出惠州的产业硬实力。这可谓是产业扎根腹地，港口连通世界，储能柜扬帆远航，属于惠州新能源产业的出海故事，这才刚刚的拉开序幕。此刻陪伴你出行路上的是 FM107.3， 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你好，这里是乐享家乐享惠州，让我们用声音的方式一起听见惠州，读懂惠州。继续来聊一聊最近咱们惠州啊招揽英才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情况啊。最近呢惠州组团奔赴湖北，开启了秋季的引才大幕。9月16号到19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到19号，百万英才会南粤2026恩城联动秋招活动正式的启程。惠州呢联合了深圳清远，奔赴湖北11所重点高校，4天的时间将会走进5大华科等一些名校，集结近700家的次优质企业啊，700家次的这种优质企业啊，应该是释放了大约3.5万个岗位啊，那准备向湖北的学子去递出湾区就业的邀请函。
那我们很关心啊，哪些人才会比较受欢迎呢？哈，这一次招聘会呢，不是简单的去摆摊招人，它覆盖了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石化新材料、高端制造等一些前沿的赛道。那么岗位的梯度也非常的丰富啊，既有基础的岗位，也不乏年薪30万、50万以上的高薪优质岗位。实习岗位呢也同步开放，满足不同学历、不同阶段学生的求职需求。另外呢，活动现场呢预计还会创新的打造沉浸式的秋招游园会，设置七大功能区、博士后的洽谈区，对接高端的科研人才 AI 服务区，可以查岗位、改简历、模拟面试。另外呢，还有特别的 iPad 优质岗位专区，放出大量涉外的国际化岗位，部分场次呢还有无人机、机器人、足球科技展演，让大学生直观的感受大湾区产业的实力。新闻深一度，一场跨省的这种人才的招引，它拼的不只是这个岗位的一个数量啊，更是城市的诚意。而咱们惠州呢，依托雄厚的制造业和新兴产业的底盘，主动的走出大湾区，到高校人才富集地去抢人才和去青年。正企校联动，把招聘政策宣讲、成果展示打包送到了学子面前。从普通的应届生到博士高层次人才，从就业岗位到实习机会，分层对接需求。人才是产业发展的根基，惠州持续向外引才，不断地壮大人才的蓄水池，源源不断地为储能、半导体、新材料等重点产业输送新鲜血液，也让更多的青年找到了湾区施展才华的舞台。这可谓是千里赴约觅良才，湾区筑巢等你来。惠州正以广阔的产业舞台迎接青年逐梦。

下午的2:58过37秒，感谢各位继续留守停留在 FM107.3， 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我们正在用声音的方式和你讲述惠州本地的新鲜事儿。欢迎你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来到我们的整点的宣传时间，大概呢会有1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稍后我们接着聊。

圆宁煎饼运，龙在月华香。小云龙菜心月饼邀您一同品鉴中秋至味。小云龙十佳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乐享家乐享惠州的节目当中，让我们用声音的方式一起来听见惠州，读懂惠州。你好，我是连乐，问候到下午出行路上的各位啊。下午出行路上容易犯困，请各位打起精神来，保持安全车距，礼让慢行，祝愿各位一路平安了。最近几天呢，关注视频号的一些朋友啊，可能能够刷到哈，罗胖罗振宇呢来到了咱们惠州了。9月13号，淮南昆山罗浮山218最美旅游公路东坡乐市13坝驿站座无虚席，得到 APP 的创始人罗振宇带着文化项目文明之旅来到惠州，与现场的观众完成了一场跨越900年和苏东坡的对话。很多人就问他为什么要耗费20年的时间做完913期的文明之旅，他说呢，一直要做到70岁啊。罗振宇的回答呢，令人印象深刻。他说呢，我想做自己的牢，啊，这不是禁锢，而是主动的选择一场长期的坚守。这是罗胖罗振宇第三次来到咱们惠州了，这一次他不再隔着屏幕去讲述东坡，而是走进东坡当年生活的这片岭南山水。活动现场呢，展播节目公元1089年苏轼为什么酷爱手工活，解码了苏东坡被很多人低估的造物智慧，治理西湖，筑苏堤，造三潭印月，还有酿酒制墨，营建屋舍啊，哪怕呢身处人生的低谷，苏东坡依然愿意动手创造，在一件件具体的事里面寻找生命的乐趣。在 AI 快速生成内容的时代，罗振宇提出了一个思考：信息可以轻易的生成，但是亲身触摸、感受、行走的真实体验才越发的珍贵。东坡的乐市不只是赏景吃喝的闲事，而是在苦难之中依然专注当下，动手创造，在平凡日常里安顿内心。现在呢，惠州沿着最美旅游公路打造了16座东坡乐市主题驿站，把东坡笔下的人生赏心16乐市从古籍诗文变成了可以入住游览沉浸式体验的山居生活。溪水古桥、竹林匝道、在地物产、非遗文创、千年文人雅趣，落地成当代文旅新场景。在活动的尾声，罗振宇还现场领诵了专为文明之旅主动的奔赴一场漫长的文明探索。而惠州呢，则用16座驿站把抽象的东坡文化 IP 实景化，不再停留在书本诗词，而是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的文旅产品，把文化资源变成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让千年文脉持续地滋养这片山水。这可谓是择一事终一生，于万物寻本心，千年东坡乐市正在惠州的山水间持续焕新。接下来呢，给各位听节目的街坊一份提醒了，惠州疾控发布了预警，在这

0: 个月的话呢，这种传染病目前进入到高风险期，各位街坊要注意了。贵州疾控发布了9月重点传染病风险提示，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两热，被列为高风险，特别关注。眼下呢，咱们广东两热波及的范围不断的扩大，叠加开学季、中秋、国庆人员大范围的流动，再加上呢气候条件适合蚊虫的繁殖，预计呢九月的疫情会快速上升。这两种病呢是花斑蚊叮咬传播，防控呢我们要记住九个字：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家里的花盆、托盘、闲置容器、花瓶要及时清理积水，切断蚊子繁殖的源头。居家呢要用好纱窗、蚊帐，出门穿浅色的长袖长裤，喷驱蚊液啊。一旦出现发痒、发烧、浑身的肌肉关节疼、出现皮疹，那就要立刻的就医，主动的告诉医生自己的出行史。除此之外啊，还有几种疾病也要留意。流感呢正处在流行季，新冠呢保持低流行，开学之后呢存在反弹的可能，属于中风险。日常呢我们要做好多开窗通风、勤洗手、密集密闭的场所去到要戴好口罩，符合条件要尽早接种流感疫苗。手足口病呢也目前进入到上升的阶段，重点是保护六岁以下的孩子，那做好玩具的消毒，督促孩子勤洗手，适龄儿童及时的要接种 EVA71 疫苗。如果呢孩子发热或是口腔手足长出疱疹，马上就要就医居家隔离。另外呢，麻疹目前也是处于一个低水平的波动，适龄儿童要尽快的补齐麻丝风疫苗。再次的提醒到大家，目前麻疹是属于低水平波动啊，适龄儿童呢要尽快的补齐麻腮风疫苗哈。看新闻，我们换一个角度，多一个层次。九月夏秋交替，人员流动增多，校园和商圈都是传染病容易传播的场景。登革热呢没有特效药，防蚊灭蚊就是最有效的防线。很多人容易忽略自家的阳台、庭院里的小积水，这恰恰呢是因蚊滋生的温床。而流感、手足口这类呼吸道和接触类的传染病，学校是防控的关键点，疫苗呢又是降低重症风险最省心的手段。所以这份疾控提醒既是给市民的一份健康指南，也是提示学校社区同步要做好消杀和健康的宣教，多方一起去筑牢防疫的屏障。这可谓是秋来防病不松懈，清积水、打疫苗，守护自己和家人健康。下一节我们即将来关注南方日报的记者廖玉贤，他所写的文章《罗浮未来城为什么需要一所好学校》。这里是陪伴你关注本地身边事儿的乐享家乐享惠州，让我们用声音的方式听见惠州，关注惠州的每一份成长。稍后接着聊。
1: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跟随惠州南方家的惠州站的记者廖玉贤哈，来了解一下罗浮未来城为什么需要一所好学校啊。罗浮山下博罗罗浮未来城，哎，最近呢是迎来了第一批的学子啊。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正式的开学，不同于传统园区的先建厂再建城这样的一个开发逻辑，这座新城选择以朗朗书声作为城市生长的开篇。这所学校没有安放在博罗县城，而是落地在石湾圆洲交界的产业片区。这片区域两镇的 GDP 合计超过300亿，工业园区

同考试管理团队常驻博罗，把整套办学体系移植过来，为博罗探索县中振兴的新路径。过去很多的城镇建设都看新闻深一度，欢迎跟随林乐来了解这一条新闻背后深一度我们要看到的内容。博罗已经跻身千亿县啊，那千亿 GDP 呢，它其实只是一张入场券，后续呢咱们其实比拼的是城市软实力和人居吸引力。在百千万工程的大背景下，罗孚未来城这场实验，它跳出了单纯去拼工厂拼产值的旧时思路，用教育作为破局点，一方面呢补齐县域公共的服务短板，留住本地生源，破解县中发展的困境，而另一方面呢又向广深管的产业人才释放出一个信号，这里不只是打工创业的产业热土，更是可以安家养育下一代的宜居新城。产业是骨架，教育是灵魂，一所好的学校承载的不只是几千名学生的求学梦想，更是一座新城聚人气兴产业谋长远的底层布局。这可谓是以名校起新城，以教育聚人心，书生起处便是罗孚未来城生长的起点。说完了教育，我们再来说说交通方面。现在呢，惠州有 124.8 公里的鹅城文旅环线，不知道各位是否有了解过啊，这可谓是把山水风光一路都串联起来了。作为惠州的十大民生工程，鹅城文旅环线提升项目已经呢是全面的完工了，而且呢它全长 124.8 公里的，它是属于一个精品的慢行系统，它正式打通了中心城区一湖两江四岸，这条环线构起了三环两带的格局，打造了五条特色的骑行路线，分别是西湖红花湖环、金山湖环、东平半岛环，搭配东江西施江两条冰水风光带。这个项目它没有大拆大建，以微改造还有绣花功夫作为主要的一个方法，新建的路段呢仅仅只有 2.52 公里，绝大部分是原有的道路提质升级，所以它最大限度的节约了成本，又尊重了自然。根据惠州日报的报道，在建设过程当中，工程团队逐个打通了慢行的断点，把曾经呢此路不通的梗阻路段全部闭环，闲置的撂荒地摇身变成了城市的绿色客厅。江北东江沿岸50,000平方米的滨江绿地，还有金山湖三期的5.3万平方米的生态公园，草坪、沙地、滑梯一应俱全，成为了市民露营遛娃的好去处。人文的细节同样很动人，水东街路段设置了仿古灯柱，在上面呢有写了36首苏东坡寓会的诗词啊，夜游散步的时候，你就能够在这里品读千年文脉。沿线还布局了11个休憩的驿站，补齐了卫生间、休息区，同步完善了盲道、无障碍坡道，兼顾了老人、孩童和特殊群体，真正的做到环路于民。看新闻深一度，欢迎跟随林乐来了解这条新闻背后深一度的内容。过去惠州西湖、东江、金山湖、红花湖各自独立，山水资源散落在城市的各处，鹅城文旅环线它最大的价值就是串珠成链，把分散的生态、人文和资源织成一张城市的绿网。它不只是一条骑行绿道，更是城市空间理念的转变，不再一味的大兴土木，而是依托现有的空间做微更新，低成本的盘活闲置地块，把江边的荒地、城市的边角地变成普通人触手可及的公共休闲空间。一条慢行环线改变的不只是城市的面貌，更是城市的生活方式，
家门口就能骑行、散步、露营，让山水和人文

融入日常，让民生福利看得见摸得着。这可谓是一条绿道串山水，慢行之间越鹅城，124.8公里风光环线藏着惠州的生态与烟火。

好，感谢各位关注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为你带来的乐享家乐享惠州的所有内容，我是林乐，希望各位在周二的下午到晚间有一份好的心情，也希望你能够喜欢你自己。最后送上这首合唱版本的《我好喜欢我自己》。

0: 我那就红红了。
1: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2: 昔日
3: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2: 未来
4: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2: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

0: 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1: 聚焦乡村发展，记录振兴故事。欢迎您收听 FM 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是诗婷，今天将带您一同领略博罗的一项新工艺，了解罗浮艾草如何与百堂山茶跨界融合。日前，罗浮惠农生物惠州科技有限公司与百堂山茶有机种植基地达成深度战略合作，将罗浮艾草与百堂山茶相结合，让艾韵与茶香共生交融，炼出了本土原创养生茶饮品罗浮有艾茶，以工艺革新、品类创新赋能博罗特色农业转型升级。罗浮山红角艾是道地中草药，百堂山茶是博罗的特色农产品，更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此次两者的融合绝非两种农产品的简单物理拼配，而是立足药食同源千年传统理念，让艾草与山茶跨界融合的原创性创新实践。研发团队针对百堂山茶开展杀青、提香、脱色精细化加工，历经无数轮配方调试，敲定红艾王与百堂山茶的黄金配伍方案，创新运用复合鞣制、共香熏制核心工艺，实现艾韵与茶香深度共生交融，推出本土原创养生茶饮罗浮有艾茶。产业融合激活乡土动能，特色农业助力富民兴村，博罗持续推进特色农业产业化进程，推动艾草、山茶等本土优势农产品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市场化推广，带动本地种植生产、精深加工、终端销售、文旅体验全链条协同发展，持续拓宽农户多元增收渠道，助力区域特色农业实现从种得好向卖得优、品牌量效益高的跨越式转变，持续为乡村产业振兴、农民增收致富、农业提质增效赋能。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三农资讯，欢迎关注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3: 李主任你好，我来办理爷爷的火化和安葬手续，刚才我刚进门就有人拦着我说要单独收遗体消毒费、棺木打包费，还说不交钱不找他们代办就办不了火化手续。我第一次办后事，实在不懂这些，觉得有点奇怪就没理他。他讲的这到底是真的假的？
4: 小伙子，千万别信这些外面中介的套路，全是乱收费的骗局。从今年8月1号起，广东殡葬服务收费全新规定正式落地，所有的收费项目啊，全部公开清单化管理，清单之外无任何隐形收费，多余的费用啊，你一分钱都不用交。
3: 您快说说这些收费项目具体有哪些？
4: 遗体接运、遗体存放、告别仪式、遗体火化、骨灰临时寄存，这五项是殡葬基础核心服务，全是统一执行政府指导价，价格公开透明，所有正规殡仪馆都不能私自涨价加价，不存在任何隐形费用，你可记清楚了？
3: 那就好，太感谢您了。那如果我想办得体面一点，比如精致布置告别厅、定制礼仪服务，那这些个性化的项目怎么收费？会不会漫天要价？
4: 像礼仪定制、场地精致布置、专属配套服务这类个性化增值项目属于非基础服务，市民政局已经统一划定价格参考区间，所有机构必须依规定价，严禁随意抬价、坐地起价，而且所有收费目录、价格标准都会在殡仪馆、医院、养老院线上线下同步公示，全程公开透明，每一笔

0: 费都明明白白。
1: 难怪很多人办丧事都被坑，就是被这些隐形收费中介套路误导了。今天问清楚了，我心里彻底踏实了。
2: 儿子，我刚才听村里熟人说，镇上的公益性公墓可以对外买大墓位好位置，我想着咱们干脆买一个宽敞的，以后家里亲人都可以合葬在一起，方便后人祭拜。
3: 叔，这个想法绝对不行，是典型的违规误区。农村公益性墓地的设立初衷是保障本村村民的基本安葬需求，只对本村村民开放使用，严禁对外出售、对外流转、盈利经营，这是明文规定的铁律。
1: 董法，那我问一句实在的，村里公益墓地不收墓位费，那收一点年度维护费算不算违规呢？
3: 大家放心，我给大家把收费边界讲透。本村公益性墓地原则上免收墓位使用费，如果确实需要收取少量墓地年度维护费，用于墓地保洁、修缮、管理，必须由村委会公示收费标准、成本明细，全程公开透明，绝对不允许以盈利为目的的收费。
2: 还好今天及时问清楚了，我之前又是想私地土葬，又是想翻新祖坟，还差点私下买公墓位，全是老陋习、旧想法，一不小心就触犯了规定。
1: 爸，现在殡葬政策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惠民，咱们摒弃旧陋习，遵守新法规，文明节俭办后事，既心安理得，也是对爷爷最好的告慰。
4: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二十条，农村公益性公墓、公益性骨灰堂只能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提供安葬、存放服务，不得对外销售墓穴、骨灰格位，不得用于盈利活动。第二十一条，禁止建立或者恢复宗族墓地。第四十二条，殡葬服务机构不得违反有关规定，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或者采取分解项目、扩大范围收费等形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第六十条，将应当火化的遗体土葬或者在公墓、农村公益性墓地以及依法实施生态安葬的区域以外的地方埋葬遗体、建造坟墓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5: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

0: 手儿时味道。
1: 博罗县太美镇南园楼饼家提醒你，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老字号月饼，
0: 认准南园楼。
2: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召开2026年下半年阳光征兵预定兵大会，洛阳街道开展门前三包集中整治见成效，金话筒开讲，博罗融媒主持人进学校课堂授课，惠州公安推出适老化便民新服务。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博罗县2026年下半年阳光征兵预定兵大会在县文化中心影剧院召开。惠州市委常委、惠州军分区大校司令员张军，博罗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县人武部有关领导及市县廉洁征兵监督员、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县司法局公证处公证员、全体审批定兵适龄青年家长代表等400余人参加活动。会议介绍了2026年下半年全县兵员征集任务、征兵推进情况及最新审批定兵工作规范。随后，技术人员现场起风调试设备，依托辅助定兵系统开展新兵审定工作。在与会人员的共同监督下，系统结合应征青年综合素质考评、入伍志愿等情况，科学核定新兵入围名单及服役去向。定兵结果实时公示，现场宣读，当场确认，各环节规范严谨。廉洁征兵监督团全程监督系统运算、数据核验等关键流程。公证人员现场宣读公证词，会议全程录像留痕，实行全过程可追溯、可核查，确保定兵程序规范、过程透明、结果公正。据了解，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启动以来，博罗广大适龄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全县共有237名青年顺利通过体格检查、政治考核，进入役前教育阶段。期间因身体、思想等因素淘汰60人，最终177名应征青年进入本次审批定兵环节。接下来，博罗县将有序推进征兵后续工作，细致开展新兵及家属政策宣讲、思想稳控等服务保障工作，高质量完成年度征兵任务。同时，持续营造从军尚武社会氛围，激励更多适龄青年参军报国，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注入博罗青春力量。全媒体记者蒋才丽、薛亚虎报道。近日，洛阳街道开展门前三包进店经营集中整治行动，重点整治跨门店经营、乱堆乱放、乱搭乱建等突出问题，让县城街巷更整洁，通行更顺畅。当天上午，网格整治组的工作人员在县城桥西四路、人民路等逐户劝导、协商商户清障，经过整治，原本被占去大半的人行道恢复畅通，环境整洁干净，沿街商户
3: 把卫生搞好，大家看着都舒服了。玩菠萝是一个比较干净文明的菠萝，是吧？自觉的，大家要相互配合自己一点，是吧？应该是没问题的，最起码不占到这些过马路的这些行人啊、车辆啊，都不会说拥挤啊，各方面是吧？特别就是小路这些，那些比较那些残值的、推轮椅的都可以通过啊。
0: 此次行动，洛阳街道按6+1模式组建6个网格整治组和1个机动整治组，共160名工作人员，联合19个社区，采取逐户逐户的搬、一条街一条街的过的方式推进整治。行动中，工作人员对违规行为先劝导警告、登记备案、屡教不改的依法依规处理。据了解，此次整治行动是贯彻落实全省关于开展门前三包整治工作部署，目前已在县城区域全面铺开。接下来，6个网格整治组将常态化巡查管控，落实日常巡查和每日调度、每日通报。机动组建立快速响应机制，集中处置难点问题。同时，持续上门宣传引导，发动党员志愿者、社会志愿者参与，推动商户把进店经营变成自觉行动，共同维护干净、整洁、有序、安全的城市环境。全媒体记者叶元峰报道。近日，博罗中学中州实验学校开设课后服务之金话筒口才班，邀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团队走进课堂，为学生带来

0: 专业系统的口才培训，助力学子语言素养与表达能力全面提升。博罗融媒主持人曾韶斌。
1: 看一下谁没有把唇弹起来。好，一起来。好，像飞机一样，对不对？像飞机一样。
0: 当天，口才基础班和提升班先后开讲。课堂上，主持人打破传统教学模式，从发音气息、舞台礼仪到站姿体态、当众表达，带领学生零距离感受播音主持技巧，一句句示范，一遍遍跟读，同学们认真练习口部操和气息控制等基本功训练。经过专业系统的学习，同学们纷纷表示第一次接触专业口才课，收获满满。学生：
2: 我学会了正确的主持的语态和怎么大方的说我的名字和班级和我的爱好。我觉得今天老师上课很好，让我收获了满满的知识。
3: 我今天学到了口部操练，我喜欢朗诵，所以口才班再来提升自己的水平。
0: 据了解，该课程分为口才基础班、提升班、进阶班。本学期，博罗县融媒主持人团队将把专业播音知识转化为适合中小学生的教学内容，通过口部操、气息训练、吐字归音、绕口令和篇目朗诵等系统训练，因材施教，循序渐进，让学生夯实语言基础，提升自信气场，练就更出彩的表达能力。全媒体记者殷元峰报道。2026年9月1日起，惠州公安推出身份证办理适老化便民新举措，年满65周岁的老人在我市各户籍窗口含网上自助办办理二代身份证后，可享受证件免费邮寄到家服务，无需二次跑窗口，收件地址须为惠州市辖区，非惠州户籍老人同样适用。全媒体编辑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孚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你好，这是婚宴菜单，每桌28个菜式。
1: 这么多啊，能吃完吗？爸，你意见呢？
2: 要我说，就搞那个吃多少拿多少的。
3: 自助餐。
2: 对对对对，头菜我来做。
4: 感谢大家参加我孙女的婚礼，上菜。
5: 南瓜汤。
4: 对，这是我们家的传家菜。当年我父亲在井冈山就是吃这个，想着有一天咱再也用不着挨饿。
6: 红米饭那个南瓜汤喽嘿喽嘿，花椰菜那个椰当。
4: 孩子，爱情和吃饭一样的，不是光鲜的面子，而是踏实的日子，选自己需要的，不能什么都想要啊。
1: 爸，该证婚了。
4: 你们愿意无论贫穷富有都尊重珍惜保护他吗？
3: 是食物还是爱情？
4: 是食物也是爱情。
3: 我愿意。
7: 让不浪费的婚宴见证不褪色的爱情，
8: 勤俭节约，美德流传。

0: 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1: 我是亮亮
0: 小草，
2: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3: 带 FM107.3从心出发，
0: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父母该如何提升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培养未成年子女，如何依法带娃，对于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子女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困惑？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工作日下午16:30到17:30，为你带来大家说家庭教育，让我们并肩成长。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家说家庭教育。你好，我是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今天呢，我们这一个主题叫做对话的力量，以一致性的沟通来化解内在的冰山。在我们的日常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啊，就是我们大多数的时候内心会有一些矛盾，有一些内耗，有一些争吵，有一些痛苦啊，都不是因为我们不爱、不努力或者是不负责任啊，而是因为我们不会对话。职场里面呢，可能你明明很认真的在干活儿啊，然后默默的打这个扛着这个压力啊，然后呢，这个说话的时候可能呢却总是带刺儿啊，总是被误解啊，然后最后可能会背锅，然后各种委屈啊，然后呢又被贴上了这个人很难沟通的这样的标签儿。在家里的话呢，可能家长啊明明满心是爱，满心的期待，但是呢很多时候你看看啊，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家长一开口就是指责，就是说教啊、就是否定，那孩子慢慢的他就会选择闭嘴隐瞒或是对抗了。

有些孩子明明呢很委屈、很难过、很迷茫，但是却呢只会顶嘴，或者是冷战，或者是摆烂啊，但没有人能够看懂他真正的那种无助感。你会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很多人哈，表面上一直在沟通，但是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对话过。啊，你看我们两片嘴唇，这个嘴巴巴拉巴拉的在说话啊，但是呢，脑子有可能呢是在评判，

0: 然后心里呢可能又藏着委屈啊、期待啊、恐惧啊，或者是一些自卑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呢，我们说它是一个深层次的啊这样的一种感受，这样的一种情绪，那么它很可能就是在深处的时候已经被压在最底下了，它会像一个很巨大的一个水下的冰山一样，它不被看见，不被言说，不被理解。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呢就来聊一聊这个啊萨提亚的啊它里面讲到的一个模式啊在萨提亚的一个亚洲的权威的推广学者，有一个叫做李重建的啊，他呢常年呢出席在萨提亚国际学术年会，多次在大会当中啊，他也有分享到一些这个观点。他说90%的沟通破裂，它不是语言出的问题，是内在不一致的问题啊，外在的语言和内在的感受分裂，那么人跟人的连结就会彻底的断裂。很多人可能一辈子学一些话术啊，学一些高情商，学一些倾听的技巧啊，但依然觉得越沟通越累啊，越聊越僵啊。其实根源只有一个，就是你是不是真的在做真正的沟通呢？啊，你会不会是在做一个伪装沟通呢？啊，那如果是伪装沟通，就没有办法做到一致性沟通了，对不对啊？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在萨提亚啊这个模式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曾经呢有学者他发表了一个主题报告，他就纠正了大家对于沟通、共情、倾听的一个误区。这里面就说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沟通失败不是不会说话，而是内在的分裂。那么什么是内在的分裂呢？就是我心里已经很委屈了，我已经很难受了，我已经很害怕了，但是我的嘴巴还在逞强，还在指责，还在讨好，还在讲道理。那我们的感受、观点、期待、行为完全不一致啊，这就不是一致性沟通啊，也是所有人际矛盾的源头。所以一致性沟通呢，它不是说圆滑，或者说也不是说讨好啊，不是高情商的话术，它其实就是我的感受、我的观点、我的期待、我的行为是不是一致的，也就是叫做内外统一啊。我承认我的感受，我看见我的需求，我尊重对方的立场，如实的表达事实，不伪装，不压抑，不攻击，不逃避啊。另外呢也有学者说到了，有些情绪失控，包括一些顶嘴啊啊，包括一些冷战啊，包括职场的冲突啊，还有亲子对抗啊，本质上是什么呢？就是内在的冰山没有被看见啊，所以呢要用扭曲的方式爆发。那么有一些家长可能会问啊，为什么我的孩子越来越沉默啊？然后也有一些职场牛马会说，为什么我越努力沟通越容易吵架呢？今天我们想说，因为我们一辈子都在要求对方好好说话，然后我们从来没有学会好好的去看见自己的冰山。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结合国内人际沟通研究院，包括青少年心理发展调研、职场人际的一些数据调研，我们跟大家会结合萨提亚的啊四大非一致性沟通的这样的一个对应的一些姿态啊，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当代人最普遍的四种非一致性沟通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啊。稍后回来我们跟大家接着来聊，欢迎你继续关注博罗电台，陪伴你在成长路上的大家说家庭教育，稍后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马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4: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5: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6: 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7: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大家说家庭教育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今天呢，我们来聊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关于一致性沟通，不知道大家是否听过这样的一个内容啊。接下来呢，我们根据当代人普遍出现的四种啊非一致性沟通的这种困境，跟大家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哈，容易出现的一些非一致性沟通对应的一些生活场景啊。看到有数据说到了62%的家庭冲突，58%的职场上下级的矛盾啊，它来源于哪里呢？它来源于指责式的沟通啊。那么内在的冰山呢，其实就是这个指责的人啊，他是一个焦虑的，害怕失控的，担心出错的，渴望被认可的一个状态。所以他在外在的表现的时候呢，张口就来的就是批评、否定、挑错，还有追责。那内在呢，完全就是一个分裂，明明是担心，但输出的时候呢，却是一份攻击在那里哈。那比如说我们的家长啊，我们看到孩子的成绩出现下滑的一个情况，我们内心呢是很焦虑孩子的未来的啊，你嘴上却说的是你怎么这么没用，一点都不争气，对不对啊？其实你担心孩子啊，未来这个因为学习不好，可能会导致你所认为的未来，对吧？好，还有一些领导，他可能看到这个项目出了问题，他内心呢很担心的是他所带领的这个团队翻车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他嘴上却说呢，哎呀，你这一点效益都做不好啊，能力太差了，啊，是吧？啊，这就是典型的非一致性的沟通啊。就是感受是一种担忧，但是我表现的行为是什么呢？是指责。那么对方呢，他只能收到的是伤害，收到的是这种好像内心觉得对方是有意要给他挑错，要给他否定，要给他追责，要给到他批评啊。所以可能发出这样的一些批评啊、否定啊、挑错、追责的人，内心当中他觉得，我明明是为你好啊，我是很担心呐、啊，但是你为什么不懂我呢？啊，这其实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非一致性的沟通导致的啊。好，你再举一个例子啊，这是调研当中讲到的， 高压职场当中 70% 以上的基层员工，他习惯性讨好式的沟通。

那么讨好性沟通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在呢？他是一种委屈的，他可能是一种疲惫的，也可能是他在人际关系当中是害怕冲突的啊，然后渴望被群体或者是领导接纳啊，所以他不敢拒绝。那么他在外在的表现当中呢，就是永远的在道歉，永远的在让步，永远的说好话，永远的压制自己的感受。那么内在呢，他又非常的内耗啊，他外在呢又表现得非常的温顺，明明这个工作量已经饱和了，不敢拒绝新增的任务，嘴上说没有问题啊，但是心里又是很崩溃的一个状态。明明呢被误解被委屈啊，为了和气啊，他也不敢解释，默默的内耗，然后熬夜失眠。讨好其实不是善良，而是内在的冰山的一种自我逃避，它是我们说一致性断裂非常隐蔽的一种伤害啊。所以讨好太多的人，也许他在某个瞬间啊，他可能就会爆发啊。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第三种啊，这一类人哈，最容易被误解为这个特别的成熟，特别的理智，但是实际上呢，他是最冰冷的沟通隔离啊，就是超理性型的啊。他内在的感受是有一些恐惧的情绪，或者说害怕脆弱或不敢示弱，所以他习惯性的用理智去保护自己。那么他外在的表现就是，我只是会讲道理，我只跟你谈逻辑，我只跟你分析对错，他完全屏蔽了这个情绪和感受啊。比如说孩子可能哭着说很难受，那么这样类型的家长啊，就是超理性的家长，他呢就会很冷静的去分析，哎，你这点事儿有什么好哭的呀，你这孩子这样怎么能行呢，心态肯定不好啊。他这种超理性型的这种分析啊，还有比如说呢，这个同事可能跟你吐槽这个压力太大了，然后呢你立刻就开始跟他非常理性的说教啊，复盘问题啊，给出了一堆的解决方案呢 啊。所以他就是超理性的沟通啊，让这种亲子关系他也疏离，职场呢别人会觉得这个人特别的没有人情味儿，特别冷漠啊。对方要的是什么，是你能看见啊，但是你给我的是什么，是大道理啊，然后这个对话一点都没有办法沟通下去啊，这是超理性型的。还有一种叫打岔型的，打岔型的这种人呢，他很容易出现在青春期的孩子身上，或者是高压内耗的成年人啊，也是很多。那他内在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他承受不住压力啊，他没有办法去应对，然后他又很迷茫，自我的价值感又很低，外在的表现就是回避话题、转移话题、敷衍回应、摆烂沉默啊，拒绝跟别人沟通啊。那么我们举例子啊，比如说家长会可能想要跟孩子去谈谈心，对吧？领导呢可能想跟这个员工谈谈话啊，但是发现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呢，就被沟通的这个对象啊，他是很容易走神，很容易敷衍，很容易顶嘴啊，很容易冷战的啊，不是不想沟通，而是这个人他内在的这个冰山太重了，完全没有能量去展开这个对话。那么这四种姿态呢，没有说对跟错啊，都是很多人在压力下的一种自我保护啊。但是长期如果是非一致性的这种沟通的话，就会彻底的去耗空自我和撕裂关系。所以呢，我们说一致性沟通啊，我们用的是萨提亚的内在冰山的这个理论啊。所以今天我们也会借鉴啊，像李重建还有甘耀明一些学者他的一些核心的一些学术的框架啊，跟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我们永远聊不到心里去啊。

因为所有人他的每一次对话都藏着六层的冰山啊。我们很多时候只看到了最上面的那一个行为，我们完全看不见底下还有五层的真实的自我。我们一层一层跟大家来聊一聊哈。第一层叫做行为啊，这个行为呢，为什么叫冰山呢？冰山我们说它其实是有分层的，水面之上的，水面之上的就是我们看到的外显的这个冰山，这个在水上的这个冰山，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所有人能够看得见的一个人的一个行为。比如说你的孩子老跟你顶嘴啊，对不对？然后你的员工跟你摆烂啊，还有呢，比如说家人之间、恋人之间的这种冷战啊，然后说话带刺儿啊，频繁的反驳。那么很多人下意识的会给到这些行为一个评判，叫做这个人不听话，这个人的态度太差了，这个人的素养不好，这个人不努力啊，对不对？这是我们看到了水面之上的一个行为的一个表象。那我们说六层冰山，这第一层是最表层，接下来第二层是水面之下的第一层。这一层呢，已经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一个人他的感受是怎么样的。比如说这个人啊，他有顶嘴，他有摆烂，他有冷战，他说话带刺儿，频繁的反驳别人。那么我们想想他内在的感受可能是怎么样的，他是不是有可能是一个很愤怒的、很委屈的、很疲惫的、很恐惧的、很孤单的、很焦虑的、很无助的一个当下，他的情绪状态很可能是这样子。所以有叛逆的行为，他底层可能是一个负面感受已经是积压到一定的程度了。接下来我们说第三层啊，第三层在这个萨提亚的六层冰山啊当中啊，第三层冰山之下的第二层啊，叫做观点。观点是什么？就是自己的认知，自己的认知就是我觉得我不被理解，我觉得我怎么做都不对，我觉得没有人在乎我，我觉得努力没用啊，这是我觉得啊，我觉得。这是自己的一个认知。好，那第四层叫做期待。那我们要说的这个期待呢，叫做未被满足的一种执念。就是这个人可能在冰山之下啊，他很期待的是什么呢？啊，冰山下的第三层叫做我的期待没有被满足，我期望被看见，我期望被认可，我期望有归属感，我期望呢被包容、被公平对待、被温柔以待啊，这叫他的期待。但是他期待如果没有被满足，可能就叫做没有被满足的一种执念啊，他一直都希望啊，那就变成执念了。好，那第五层叫做渴望啊。我们说每个人都有渴望啊，我们人类共通的一个底层的需求啊，这是大家都有的，渴望的安全感、价值感、归属感、尊重、自由和爱，对吧？那么所有的冲突它本质上都是它的渴望没有被满足。接下来我们说说第六层。第六层呢，这也是非常核心的一个内核，叫自我啊，自我价值、自我认同，还有一个生命的状态。我们说太多人的沟通，他一辈子只停留在了第一层的行为评判上面。孩子顶嘴，家长呢就开始骂了啊，这个行为对吧？哎呀，你小孩子你顶什么嘴啊，对吧？啊，我养你这么大，我那么容易吗？哎，你怎么可以顶嘴我呢，对吧？啊，他看不见这个孩子顶嘴背后他的情绪状态，可能是委屈的、是期待的、是渴望的。还有呢，比如说我们放到工作的场景当中，有些员工开始摆烂了啊，那可能这个领导呢就开始开会开始批评了，对吧？哎呀，你们有些人啊，是吧？哎呀，工作又不努力，又没有专业精神，又没有奉献精神，哎呀，真是态度的问题啊啊。那想想这个员工摆烂背后，他会不会是有一些长期没有被看见的高压，长期没有被认可导致的内耗，

他才会有这个摆烂的一个行为呢？啊，如果说我们总是用评判去解决行为的话，那么我们就化解不了这个冰山，所有的沟通就是无效的沟通。我们现在为什么那么多现代人啊，几乎都做不到一致性沟通呢？对吧？啊，我们从几大方面跟大家来做一些探究啊。第一个啊，我们现在人脑啊，我们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我们跟前面的节目讲一样，我们现在人啊，这个脑子它为了节省这个能量，它很多时候会启动一个刻板的一个预判，对吧？会贴标签下结论，就是别人刚开口，我们大脑立刻就开始调取过往的一些经验啊，去评判这个对错，直接跳过了对方正在表达的内容，对吧？跳过了别人的感受，别人的需求，这是我们的生理性的一个本能，对吧？这不是他的人品的问题。另外呢，有学者也讲到了，绝大多数人不会好好说话的成年人都是从小被非一致沟通养大的。也就是说，这个孩子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这个成年人有现在的沟通模式这样的一个状态，它是来源于可能从小到大他的养育模式，他从小可能就是委屈啊，被否定啊，难过啊，然后又被说教啊，很脆弱的时候，很渴望有安全感，有温暖的时候，却遭遇了嘲笑。那么慢慢的，这个人呢，他就学会了压抑自己真实的感受。那么长大后呢，他习惯性的就分裂，会表达为心里很痛，但是呢，嘴上他却是很硬。心里很弱的时候，嘴上又很刚啊，所以这就是代际沟通的这种创伤，它传递给了下一代啊，叫代际沟通创伤啊，从原来的原生家庭当中习得啊，从小到大习得的啊。那另外一个就是社会学的这个角度，我们说现在的职场啊，包括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啊，我们都在追求什么？能不能快点，能不能快点，快点再快点，给我结果，给我变现，对吧？我们换成那个教育体系当中，就是要什么？要分数，对吧？要分数，要结果，要年级排第几，对吧？换到职场的环境当中，就是你有没有变现啊？你的业绩怎么样啊 ？KPI 怎么样？怎么样啊？对吧？啊、哦，所以说我们现在社会沟通啊，好像这种沟通变成一个工具化，工具化。啊，然后我们的情绪很多时候被视为不该有，你为什么要有情绪呢？啊，你为什么那么矫情呢？哎，你的感受好像就会觉得特别的没有作用一样，但是又实实在在的出现，但是别人给你贴了一个标签，就觉得你的感受是一个很矫情的一个人，对吧？很矫情的一个人，然后人难免会有一个脆弱的部分，有些人就会觉得，哎呀。有什么好脆弱的，你就是没有能耐，对吧？啊，被觉得是无能。所以所有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外显的甚至觉得成人的社会化的这个角度来讲，他可能会被迫的有伪装自己很强大，伪装自己很理智，伪装自己无所谓啊。但是长期的内外分裂的话呢，最终会彻底丧失我们说一致性沟通的这种能力。接下来呢，我们通过几个场景哈，跟大家尝试啊，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更深一层的去了解啊，我们要怎么样去学会一致性沟通，怎么样去在沟通的瞬间去化解我们说冰山的一个出现啊，冰山的一个出现。首先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啊，这是一个上班的一个场景，明明连续在加班了，然后身心呢这个员工已经很透支了，他的压力也觉得很大，然后领导呢又质疑他的一个工作的效率。
嘴上呢他又硬撑啊，觉得我没有问题啊，我可以啊，我可以继续努力啊，但是他内在的感受其实是我极度的疲惫，领导我已经很努力了，我已经不断的加班了，我都把我很多的生活当中的时间都耗在了这个项目上了，你怎么还没看见我耗费了这么多时间呢？

往往领导质疑你效率的时候，你嘴上硬撑，领导却更加不知道你其实是承载一些压力的，而且可能你的压力已经是到极限了，那他可能会持续给你加压，直到你彻底的崩溃。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用一致性沟通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来沟通呢？我们可以用到不讨好、不对抗、不伪装，我们如实地表达自己的事实、感受、需求和责任，做到内外的完全统一，既不摆烂也不内耗。比如说你可以尝试这么说：领导，这段时间连续的攻坚，我觉得我的身心也确实比较的疲惫，目前的任务密度已经接近了我承载的上限，我很想把工作做好，也希望团队可以适度的协调一下资源，来保证后续质量稳定。来说说家庭教育的场景当中，这个非一致性的沟通可能出现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当中哈？和孩子跟你说啊，我不想上学了，哎呀，我觉得很累呀。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家长可能立刻就会指责啊，别人能坚持，就你那么事儿多，就你那么矫情，就你那么不懂事儿啊，对吧？这家长开始指责了。那么家长呢，他内心的冰山是什么呢？他可能本身工作上、生活上，他本身就已经是很焦虑的一个状态，加上孩子又给他增加了一个他可能在当下没有办法去应对的、去面对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啊，叫做我不想上学，我好累了。哎呀，他这个时候啊，内心更加的焦虑啊，又很担心孩子的前途，又很害怕孩子废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出现一些攻击性的一些话，对吧？哎呀，你怎么那么脆弱啊？对吧，你怎么那么矫情啊，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啊，开始输出这种外在的这种攻击的一些话啊，那孩子的冰山就彻底的，对吧，怎么样，冰山之下更加的冻结，他再也不想跟你沟通了啊。所以遇到孩子跟你说我不想上学，我好累了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怎么办呢？我们先接住孩子的感受，对吧，看见孩子的这座冰山啊，然后我们再去跟他谈问题，再去谈规则，再谈努力，你们才有继续沟通下去的可能，对不对啊？那可以怎么说呢？一致性沟通的话，你就会说，听起来你最近在学校的压力还是挺大的，我也感受到了你很累，心里也很疲惫，我也很能理解你这样的一种状态，的确很辛苦，我很在意你的感受，我们可以聊聊是什么让你那么难受的吗？啊，这叫做一致性沟通，先接住感受，看见冰山，再谈问题，谈规则，谈努力，对吧？你们才有继续沟通的可能。好，这是呢这个家庭教育的场景当中啊，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啊青少年的自我内耗这个部分。孩子呢，可能有些孩子的确哈，习惯性会伪装出自己是一个很开朗的，假装无所谓的，然后内心呢又极度孤独和敏感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如果是非一致性沟通的话呢，他可能就是明明自己很受伤，但是他表面假装出来的行为是假装没事儿，但内心的感受明明很在意，但是呢又外在的表现假装为很佛系啊，然后他这种长期很分裂的状态，他情绪就会积压，会爆发。那么一致性沟通的话呢，就是首先允许自己啊目前的这种感受，这种敏感，承认自己需要陪伴，也可以坦然的去表达自己不舒服啊，对吧，不要去伪装坚强。我们来给大家一个公式啊，这个有一本

0: 书叫做《对话的力量》啊，《对话的力量》他提出了一个普通人能够直接落地的一个公式啊，就不管是你在职场啊，各种关系当中啊，这种相处当中啊，哎，都可以用到的啊。他说一致性沟通的四步公式啊，四步公式哪四步呢？陈述事实，如实的表达感受，说出内心的期待，温和的提出要求。我们先来举一个职场当中的例子啊，然后等会儿再来举一个在家庭教育亲子之间的沟通场景当中的这两个例子。首先我们来说一个陈述事实，比如说这个事实叫做本周我已经连续四天加班处理紧急任务了。好，那么这个时候如实的表达感受是什么？我现在真的是觉得很累，最近都没睡到多少觉，我真的身心都觉得特别特别的累，而且我压力特别大。好，那这个时候你内在的期待是什么呢？我希望工作可以稳定有序，不用持续的高压透支。好，那温和的提出需求是什么？就是后续领导你增加任务的时候，能不能提前协调一下合理的排期啊。好，这是职场版本的，就是遇到了连续加班的这种情况，怎么样通过事实、感受、期待和需求来做一致性的沟通。家庭教育的场景当中，比如说你遇到一个事实，事实是啥呢？就是今天啊，回家没有说话，情绪很低落啊，这是孩子的一个表现啊。那这时候呢，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你的感受是不是觉得有点担心啊？你不知道孩子发生了什么，你也很心疼孩子。哎呀，学习都那么累了，今天回来还状态那么不好，对吧？那你期待是什么呢？你很期待的是，哎，孩子，你有情绪可以跟我说一说呀，没有问题的呀，爸爸或是妈妈能够给你一个支持的呀，对吧？啊，那你的需求是什么呢？你的需求恰恰是你想陪着孩子，你想听一听孩子内心是怎么样的，想说一说，想听一听他说一说他内心有没有一些委屈，对吧？啊，好，那这时候呢，我们总结一下，如果孩子今天放学回家没有说话，情绪很低落，我们该怎么来做一致性沟通？哎呀，孩子，你今天回到家里面啥话也没说，看你的情绪也很低落，哎呀，我呀真的是觉得特别特别的担心，也很心疼，我希望你有情绪的时候可以愿意和我说一说，我想陪着你听听你的委屈，对吧？四个步骤，哎，我们再复盘一下啊，叫做陈述事实，如实的表达感受，说出内在的期待，温和的提出需求。哎，那这套公式不是话术啊，它是修复内在的冰山，是完成一个自我统一的一个训练啊，练的不是嘴，练的是心啊。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这一节内容讲了一致性的沟通啊，然后用了萨提亚的内在冰山的理论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内外一致啊，希望所有人都能够慢慢的化解内在的冰山，用一致性的自己去拥抱温柔的关系和轻松的人生。好，希望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和我一起学习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今天内容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关注，稍后把时间交给小雪。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
2: 当声音响起，当电波传递，我们从此刻开始合拍。博罗电台让每个人都听见生活的乐趣。你好，我是临江电台的齐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3: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 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2: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4: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5: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3: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印尼塞梅鲁火山近日清晨连续三次喷发，火山灰柱最高达1000米，当地已维持三级警戒，提醒民众远离火山危险区域。国内方面，工信部近日明确，推动大型企业将对中小企业最长付款期限压缩至60天内，持续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题。中国海军第48批亚丁湾护航编队返航，途中将出访孟加拉国、缅甸、马来西亚，深化多边海上交流。娱乐消息，谭松韵主演新剧《兰香如故》放出最新剧情片段，角色受冻，戏份感染力强，引发网友热议。本地快讯，近日博罗在罗浮山东江纵队纪念馆举办2026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欢送青年奔赴军营建功立业。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亲。
1: 要矫正道德症，要种牙道德症，要美牙还是道德症，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孔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2: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3: 高中老板了诶，
4: Run。
2: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5: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4: long leg long。
2: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5: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2: 下班很可乐，我要

0: Lights, camera, action. I
1: see you. 当当当当当当，17:40。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一时刻，9月15号星期二的晚高峰，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43，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星期二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我们的听友们说，小雪一天又过去了。是的，那这是好事儿还是不好呢？是你觉得，哎，这一天又过去了，然后离周五更近了，还是觉得感慨时间过得实在是太快了呢？欢迎您在这时刻通过公众号，又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啊。嗯，我看到直播间向阳家境说，嗨，我在小金口风雨，不改收听。这是啥时候发来的？希望今天的节目依旧伴随你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周二快乐啊，各位。

0: Wait, oh my god, I'm such a catfish.
1: room.这样的一首歌曲，在这一时刻是7:43来开启到我们今天的快乐下班路啊！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Yahoo!

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开启我们今天的快乐下班路，来看看在周二的晚高峰要跟各位互动的游戏是什么呢？今天我觉得这个也可以算是脑筋急转弯。然后呢，这个今天的这个系列的题目啊，都是跟谐音梗有关。就先给大家先说，就是谐音系列。你可以认为它是谜语，你也可以认为它是脑筋急转弯。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的晚高峰我们又要来互动的是智力测试题目，逻辑推理题啊，我觉得那种是比较难一点的。还记得我们那天跟大家一起互动的那只五只狼和一只羊的故事吗？这种相对比较烧脑一点的，先提前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先活动一下你的小脑筋。我们今天先猜脑筋急转弯，然后今天的题目都非常的有意思，题目很有意思。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埋在地下1000年的酒出来以后叫什么呢？这是一道相对比较简单的题目啊，埋在地下1000年的酒，然后挖出来之后叫什么呢？陈年好酒。潘虎说，小雪，我去找好吃的去了，我戴着耳机听节目，吃一碗出了惠州就吃不到的恒利汤粉吧。哎，这个恒利汤粉好像不出惠州也能吃啊。

0: 只是说地不地道，或者说是不是你心中排名 number one 的那个恒利汤粉呢？因为我觉得比如说在博罗县城或者惠城都能够吃到恒利汤粉的、然后我们的胖虎觉得那真的是忠实的听友啊。吃恒利汤粉的时候要戴着耳机听我们的节目，实在是太感动了。然后他也是这种社牛的性格，在我们的粉丝群也是非常的活跃，是不是？好的，欢迎各位在这时刻在安全的前提下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互动当中。今天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些脑筋急转弯的题目啊，这个题目本身就蛮有意思的。第一道题很简单，埋在地下1000年的酒挖出来以后叫什么呢？欢迎各位在安全的前提下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闻表情吧。在周二的这一天，一天又过去了，你的心情是如何的呢？
1: 一周有7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

0: 来到今天的新闻表情包，然后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囧点方面的新闻啊，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最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

哎，他发来的这个答案不是，我刚刚说那个陈年老酒啊，是开玩笑的。不是标准答案，你发的这个陈年老酒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它是一个脑筋急转弯，是谐音方面。刚刚说今天我们的所有题目都是跟谐音有关，都是玩的谐音梗，所以陈年老酒我觉得这个它不能算是答案，只是刚刚我说它在地下埋了1000年，那不就是陈年老酒吗？只是一个开玩笑式的啊，但是它的标准答案并不是这一个哦。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想想，就是埋在地下1000年的酒挖出来之后叫什么呢？我们来回到今天的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条酒点新闻，就是跟天气有关啊，跟台风的最新的动态有关。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呢这个沿海的热带低压正在发展增强，未来呢可能获得命名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啊，也就是今年的第2个秋台风。那中国气象频道气象分析师表示呢，这个热带系统呢可能会达到强台风甚至是超强台风的级别，后期这个路径呢不确定性比较大，如果说这个副热带高压断裂之后，它会从副热带高压的缝隙直接北上转向去日本，但是如果后期北方高空槽调弱的话，副热带高压呢强于预期且不断裂的话，依然是西行趋向我国的可能性。总之呢，后续要持续的保持一个关注的状态了。预计呢，未来一周前期呢是多云为主，那么期间呢会有一个阵雨，中后期逐渐转高温炎热天气啊。那进入到将近这个10月，还在高温炎热的状态。我们昨天早高峰说到漠河都已经是0度左右了，我们这儿还是33度，还在吹空调。周一到周二，那么也就是在今明啊，这两天是一个多云的一个天气，有阵雨，温度在25到33度。那么周三到周四呢是多云见晴天，局部是有雷阵雨，25到34度。周五到周日呢是晴天见多云，局部是有雷阵雨啊，25到35度。所以啊，注意防御这个局地的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及引发的次生灾害。天气逐渐的趋于炎热，注意到防暑和防晒呀、啊。所以我觉得在这段时间都是阵雨偏多，那么我们及时的备好雨具，以防不时之需，总归是没错的。

0: 我们的粤 L 的车主要注意一下了，经常去深圳的车主们要注意一下了。深圳呢最新的限行政策公布了，外地车牌的限行时间还有限行范围的调整已经公布，那么也就是从9月17号起实行。也就是说，如果说你中秋和国庆有计划，比如说去到深圳去玩的话，我们惠州的小伙伴，那么你就要注意一下你的这个限行啊，它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范围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工作，它是在这个深圳的限行政策的一个新的调整，也就是工作日的7点到9点，然后呢晚上的，也就是我们现在晚高峰的17点30到19点30，需要进出口岸、机场以及宝安区、华发冰雪世界的非本市核发机动车号牌载客骑车，可以在以下道路来进行通行啊。那这个非常的多，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一些推文。深圳市内的这个高速公路，比如说 S3 的广深沿江高速、 G4 广深高速、 G15 集合高速、 S33 的南光高速、 S31 的龙大高速等等啊。那么还有深圳湾口岸S3 的广深沿江高速，还有黄岗口岸、福田口岸、罗湖口岸、文锦渡口岸、沙头角口岸，还有莲塘口岸、深圳机场以及宝安区的华发冰雪世界。那么它是在我们刚刚说的早工作日的7点到9点，实现30到19点30，是需要进出口岸、机场还有刚说的这个冰雪世界的非本市核发机动车号牌载客车，是可以在以下这些道路去通行的。这个工作日的7:00到9:00，17:30到19:30禁止非本市核发机动车号牌载客汽车在全市道路通行。那么这个它是有，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比如说执行任务的2027年1月29号到2月20号期间的工作日除外，那么是禁止非本市核发机动车，那么这个载客汽车在全市道路来进行通行。当然除去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执行任务的军车、警车、执行道路运输证的客运车辆，还有一些这个香港号牌，以及呢在2026年9月17号到2026年10月7号，在2027年的5月1号到2027年的9月16号期间，前往这个大鹏新区的这个隧道以南所有道路及平息路的这个车辆这些情况是除外的。所以刚刚说的，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不再过多的详细的来说一说，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相关的一些推文，哪些车辆什么时间啊是可以通行，或者哪些时间是禁止通行，可以在深圳交警的微信公众号的这个上面也可以去查询得到。在我们公众号的后台呢，我们的听友们已经发来了答案啊，包括福还有我们的踹这位朋友，他们发来的是正确答案哦。时间5:05，欢迎您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的菠萝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的题目啊，埋在地下1000年的酒出来以后叫什么呢？然后我们继续来分享一条今天看到的一条，我觉得要跟所有人提醒一下，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每天都会接触得到的一个事情，而这个事情还蛮危险的一件事啊。
1: 人生很短，
0: 好，如果说在最近有接到陌生来电的话要沉默3秒钟，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那是因为最近呢骗子的这个骗术又升级了。你要知道在这个 AI 时代，我觉得它就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你用得好的话确实能够给我们的工作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某些隐藏的角落当中，一些暗黑的角落当中，其实不法分子也会

0: 利用到这个 AI 啊，我们来看到他们通过收集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没错，再伪装成你的声音，再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最近呢，这个北京市公安局的办公室新闻中心啊，就教了大家一个3秒沉默法来打破这样的一个魔咒。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有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就如果你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那么我们也先不要主动说话，然后心里默数1、2、3，安静的等3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这个时候就要及时的挂断。如果接通之后是冒充所谓的客服的 AI 机器人的话，我们同样不要出声，要立刻的挂断，否则这个骗子的系统会捕捉到人的声音，启动诈骗的话术，转接人工，进而呢采取更多的一些声音克隆声纹，后续冒充本人找亲戚朋友来进行借比如说借钱啊，或者转账啊等等啊。一个是克隆你的声音啊，还有就是会跟你的亲朋好友涉及到一些这个所谓的 AI 换脸的视频啊，甚至还有一些 AI 情感的诈骗。总而言之呢，就是你会发觉这个骗术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的在升级当中。那说到接电话这个事情，有这个新闻下面就特别有意思，有网友就说，我觉得广东的网友们应该啊大概率是不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为什么呢？就是你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就是你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一通陌生的来电，我觉得有些人的直接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直接挂掉，是不是？就现在很多人都不接这个陌生来电，或者说根本都不接电话，要么就是视频语音或者这个微信语音，是不是？很少有人，就现在我们的广东的一些小伙伴们就说，我好像真的很少会接电话，要么就是接了电话之后就不说话。就听那边说什么，如果他对方说，哎，你先别着急挂电话，我是哪哪哪，然后立马就挂电话。只是不知道是我们广东的小伙伴才会这样，还是说全国的网友们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其实这个年头，我觉得打电话这个事儿也不是这么好接，就是很多人他根本就不接。但是呢，就保不齐就是比如说家中的老人们啊，这个我觉得你确实要跟家里面的人提醒一下，如果接到，就是一般不要去接陌生电话，如果你真的接到陌生电话的话，就刚说的尽量先不要出声音，就听对方先说什么，你再根据你的判断要不要挂电话，或者说还是说确实有别人有正事要找到你啊之类的。那么关于这个事情呢，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一时刻来发表一下你的看法，稍后我们会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也欢迎各位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
1: 圆宁煎饼运，龙在月华乡，小云龙菜心月饼邀您一同品鉴中秋至味。小云龙十佳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小云龙菜心月饼好吃好吃真好吃，
1: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3: 高中老板嘞
4: Run。
0: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5: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4: long leg long。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5: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18:02，欢迎您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的班很可乐，我是小雪。9月15号星期二的晚高峰，欢迎您继续的在安全的前提下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班很可乐，我是小雪。9月15号星期二的晚高峰，欢迎您继续的在安全的前提下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啊！刚刚说的，一坛酒埋在地下1000年了，挖出来它叫什么呢？挖出来它叫什么呢？Yuki 发来的是一个正确的答案哦。刚刚说踹发来的也是，还有我们的福这位朋友发来的，是标标准准的答案。但是呢，胖虎，你的这个天长地久就不太对呀、天长地久，但是我觉得也能够想到这个词儿也挺厉害的。它确实也是，你想千年的酒，那不就是这个天长地久吗？还有刚刚我们的听众说的陈年老酒啊，这个是我刚刚开玩笑说的，但是它的这个标准答案，你要想它又有点是靠脑筋急转弯，它又有点谐音梗，所以像天长地久啊、陈年老酒这种，它都是正儿八经的这种答案，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可以再想想。我跟大家提示一下，这个正确答案只有两个字儿，只有两个字儿。我先来听到一首非常好听的周深的《大梦归》啊。

0: 哎，我刚刚说我们今天的题目给大家准备的都是，我觉得题目本身都还蛮有意思的。我们来抽象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目啊，在一首歌曲来自周深的《大梦归》之后，来听听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究竟是什么呢？今天的第二道题目是豹子，哎，就是那个金钱豹的豹啊，动物的那个豹子。凶猛的动物居然还有女朋友。我今天的第二道题目是豹子的女朋友是谁呢？豹子的女朋友是谁呢？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哎，然后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就是刚说的埋在地下一千年的酒出来以后叫什么。Lipstick 他发来的一个答案说是酒仙。这个，我只能告诉你，你再想一想，它还不能算是最标准的答案。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十分的话，已经差不多有七八分了，就是已经有点那个味道了。但是还是埋在地下一千年的酒，你说那仙不是应该是在天上的吗？是不是？然后胖虎说酒糟。胖虎，你的答案都是太常规了，就是那种很，我们这个不叫常识题目，这个叫脑筋急转弯。埋在地下一千年的不叫酒糟啊。你想啊，一千年的酒糟都不知道成什么样了呀。酒仙呢也不是非常的对，但是我刚刚说已经可以往那个方向再猜一猜，因为酒仙嘛，仙嘛一般都是在天上的，那我们这个是埋在地下一千年挖出来之后叫什么。然后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目是豹子的女朋友啊，豹子的女朋友叫是谁叫什么。这道题其实有一点点难度，谐音还是跟谐音有关。豹，你们就想想豹啊，它可以跟哪个谐音，跟哪个词来谐音。其实今天的第一道题目是最简单的，然后第二道题呢就相对可能要稍微拐几个弯吧。拐几个弯呢，稍微根据大家的答案我们再来提示一提示。在这时可以欢迎您继续的通过公众号又或是在视频直播间啊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优先的推荐大家通过公众号或是直播间啊，因为比较能够及时的看到。我们粉丝群呢也是可以互动，但是经常小雪不是那么及时的能够看到信息，一般有时候在下节目了才看到，或者在我们节目的中途啊可以来分享一下。好吧，我们在这一时刻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疯狂吐槽吧。今天我们要来分享一个话题，我觉得这个话题很实用，就是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就比如说你跟一个人，你们闹不愉快，如果说争执起来，经常你都会觉得，哦，我好像今天没有发挥得很好，我没有发挥得很好，要是给我再来一次机会，我一定会超赢他。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就每次你觉得在吵架的时候，你在当时的时候，你脑袋就是宕机的状态，但是你回去之后，越想越清醒，越想越不对劲，他就想，我要是当时说这句话，我就吵赢了。这真的是我们当时思想混乱这么一个原因造成的吗？哎，空白，我们一位新听友发来了一个答案是正确的，然后空白的这个头像是个啥？哦，是一个非常可爱的 Jerry 吗？小老鼠。哎，我们的妹说暴雨。就是豹子的女朋友吗？豹子的女朋友是暴雨吗？不对，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谐音啊，这个谐音是四个字的，是四个字的。猪猪，哎，猪猪发来这个第一道题的答案是对的。是的，因为我们刚刚有听友猜到酒仙，我就就酒仙跟大家来提示，仙是在天上的，那他这个是在地下的，所以不是仙。那你想，不是仙，排除了仙呢，还剩什么？《西游记》里面除了仙还剩下什么？我来进入到今天的疯狂吐槽吧。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2: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3: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
4: 疯狂吐槽吧，
3: 抛出你的观点，
4: 如果可以的话
3: 你还可以唱出来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4: 该你咯。挥别了家乡的我，疯狂吐槽吧。
0: 今天我想说说二胎这个事情。以前呢从来没有想过要二胎，但是呢我的媳妇儿就觉得说，哎呀，让大闺女以后不要这么孤单，生个二胎以后可以相互作伴。但是我二闺女出生以后，我们全家人都围着老二转，我大闺女特别孤单，她自己可能也很疑惑，就是怕我以后孤单，让我提前适应一下吗？所以我现在特别会照顾大闺女的情绪，然后比较偏袒她。然后我媳妇儿呢就嫌弃我怠慢二闺女，晚上下班回家之后还阴阳我说，二闺女看谁回来了，叫表爸。不过说实话，其实我陪孩子

0: 挺多的。我只要没有事儿的时候，我都会陪孩子在小区玩。但小区里确实有很多让我很头痛的东西啊，小区里有很多的一些蚊子啊、小虫子啊、小蜜蜂啊，当然还有小男孩。有些小男孩真的是太皮了，你知道吗？无缘无故抢我闺女的玩具，把我闺女都惹哭了。他家长还不高兴了，说小孩子之间的事，你个大人瞎掺和什么？那我也不能让我的闺女受委屈啊。我说这是小孩之间的事吗？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事儿。然后他就把他老公叫来了，手臂上还纹了条蛇，我也不能认输啊，是不是？于是我就把我爷爷叫来了，97了。虽然我喜欢陪孩子玩，但我不会照顾孩子。尤其我二闺女只有2岁嘛，然后平时都是我爸妈帮我看孩子。但前段时间我爸妈有事回老家了嘛，然后我在家全职照顾我家二闺女，照顾了一周，我啥也不会，我只能从网上搜，怎么给孩子做饭，怎么给孩子擦屁股，喂孩子吃了辣椒怎么办？小孩子能喝啤酒解辣吗？孩子都睡了2个多小时了，是喝多了。还有就是我还送了一条，就是被老婆打到什么程度算家暴啊？
1: 哎呦我的妈！

0: 什么梦不好做，梦到自己上了一天的班，正准备下班了，然后闹钟就响了，哈，我又要去上班了。
1: 哎呦我的妈！
0: 大师，我太穷了怎么办？建议你去挂个妇科。我还不自律怎么办？健身都坚持不下来。哎呀，坚持不自律，那就是一种自律。你让喜欢健身的人去健身，那就是一种放纵，知道不？那我觉得人生缺少盼头怎么办？那就多网购，只要有不断的破烂在路上，人生就有盼头。还有我不够聪明怎么办？要那么聪明干什么呢？连动物园的猩猩都知道，再聪明一点就要上班了。我何时才能经济自由呢？哎呀，你已经自由了，你现在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我真的怕一辈子都没有出息啊，有气息就很不错了。
1: 哎呦我的妈！
0: 有网友说啊，小时候住的那个房子特别的破，破到什么程度呢？简直就是那种屋漏偏逢连夜雨啊。就在那么一个情况下，他读书的时候，有一天他读到了一首诗，来自刘禹锡，叫《陋室铭》。哎呀，这简直就是千古年前最早的凡尔赛文学啊！刘禹锡写的这个《陋室铭》啊，他就特别不能理解。他说：“这哪儿破了呀？”他只是说了一句“斯是陋室”，他也不说家里哪儿破，就开始在那儿唯吾德馨，说什么外面的草色入帘青。问题是，这也看不出你家哪儿破呀，是吧？你家要真像我家这么破，你能忍住一句话不说？最后这个网友说，哎呀，他说我看这首诗看到最后的时候，我发觉刘禹锡写到最后的时候他自己都怀疑的，还问了一句何陋之有。那不就是啊，何陋之有啊。
2: 人生很短，上班随便忙，下班随便躺。人生不摆烂，快乐少一半。收工啦，来一杯下班很可乐。

女主。哎，我发觉啊，这个有一个答案，像妹她说第一道题的答案是酒鬼，然后胖虎也发了酒鬼，然后胖虎还发了好多呀，什么酒饼啊，什么药酒啊。我在想，胖虎你这一边吃着恒力汤粉一边在答题，但是这个酒鬼呀、啊、我觉得也有几分道理啊，你看他埋在地下要不怎么说是我们无所不能的，我们的网友们还有我们的听友们呢，我甚至觉得比标准答案还要标准。你知道这个标准答案它并不是酒鬼，但是我觉得你们的这个答案让我觉得瞬间颇有道理。我要跟妹说，妹你去看看，如果你在，因为你在直播间嘛，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刷到刚刚猪猪他好像也是在直播间发了这个答案，可以去抄一抄他的。然后猪猪好像在我们粉丝群也发了答案哈，我稍后再下节目再跟你来回复。感悟说我还在上班呢，小雪。感悟今天早上睡过头了说没有打卡到我们的这个早高峰，是不是？所以跟上了、这个晚高峰的末班车了。我刚刚有说到，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板块要跟各位来分享，在职场当中，哎，不是，也不仅仅在职场吧，就是在生活当中，就如果说你和一个人起了这个冲突，你就会觉得说，哎，我吵架的时候我没有吵赢，然后你事后越想就越觉得自己没有发挥好，然后你就会觉得说，你一直觉得这个是不是你表达能力的问题，还是说你的这个思维反应不够的问题？但其实啊，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其实这个事儿啊，就是说你经常会觉得你在跟别人争执的时候，你好像总是没有吵赢别人，没有发挥好的原因是你一直在忙着判断对方是不是那个意思，或者说是不是我太敏感了，我要怼回去会不会显得我不好相处啊？等你把这几件事想明白之后，人家早就走了，这个架也吵完了，是不是？所以我今天要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说说，面对不舒服的话，或者你突然间被冒犯的时候，你要该怎么做才是最好的，或者说最好的一个反击呢？不需要立刻想出一句多么漂亮的一句话来反击，你只需要把对方刚刚说的话给拎出来，让他自己解释。很多恶意呢，最怕的不是你骂回去啊，是你让他把话说清楚。这个思路呢，是很多人在之前啊可能不曾想过的，但是我今天分享这个是一个博主他的一个亲身经历。我记得我在休假的时候好像也分享过一期这个关于职场的，然后我的听友就跟我，那时候已经我还在休假都已经在留言了，说小雪我觉得这一期干货满满。胖虎说猫熊在吗？我不知道猫熊在不在啊，我帮你艾特一下猫熊。我觉得自从胖虎来了以后，猫熊都变得比较内敛了，都比较内向了。以前我们粉丝群的话痨最外向的好像就是猫熊啊。猫熊说他在。猫熊，这个胖虎在艾特你啊，或者你们在粉丝群交流吧啊。他说第一道题的答案是什么？让我们的课代表来跟你说一说，是不是？好，我们继续来说说我们这个话题。然后这个博主就说，他是同事教会他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一种事情，就是当你面对于一些不舒服的时候，或者你跟别人要起冲突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能够漂亮的回击呢？他就说呢，有一回部门聚餐，他说那个时候我刚接手一个分量很重的项目，全公司呢不少同事都是有所耳闻啊。席间呢，一位男同事喝了几杯酒，就半开玩笑开口说，哎，你怎么会拿到这个好的项目呢？是不是你有什么一些门路呢？然后一桌人都听见了，他说脑袋当时瞬间一片空白。他这个话很微妙，明面上是闲聊打趣，可是内里呢其实满是这个试探和恶意啊。潜台词呢就是直接否定了我的这个努力，暗示我可能是拿到这个项目靠的是所谓的拉关系啊，并非是自身的实力啊等等啊。他那一瞬间我的本能反应就是急于的辩解，连忙开口解释说，这个项目我跟进很久了，现阶段的岗位确实缺人手。

整顿饭他是后面发生了什么完全记不住，坐在回家的这个车上他是越想越觉得憋屈，然后就觉得为什么我当时没有去反驳呢，为什么当时为什么要尴尬的去忍受后面的这一系列的这种氛围呢，脑海当中涌现出了十多种犀利的一种回怼的词，可是事已至此，因为这场对话已经结束了，再精彩的话现在我脑海当中浮现也无任何的意义啊。他说第二天午休的时候，他说我就把这件事情讲给了我的这个前辈听，他说他先让我复述一遍对方的原话，听完之后呢，他看着我问，他说你当时为什么不反问回去呢，问问他口中那句难怪到底代表着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说前一天嘛，对方说了一句难怪你能够拿到这个好的项目，他说你就应该反问他这个难怪到底代表着什么难怪呢，难怪什么呢，怪谁呢，难又难在哪儿呢，他说我当时愣在原地了，就是被一席点拨之后，他说原来不需要绞尽脑汁去反击，而只需要冷静的把问题抛回去给对方，让他为自己的表述来做出解释，瞬间他说就豁然的开朗，如果当时我追问这句话的话，对方只有两种选择，第一种就是打圆场说只是开玩笑，然后呢他说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坦然的表态啊，这种玩笑我并不喜欢，希望以后你不要再说，然后第二种呢，那么他敢于直白的说出内心的想法，认定我可能是靠一些人情啊或者拿到这个项目，那么我可能会继续的去锁定问题，所以你的意思就是我拿下项目和个人能力无关，是这个意思吗，你就可以反问他，当众之下但绝大多数人不敢把这种恶意明明白白的讲出口，所以他说前辈跟我说的一番话让我到现在啊都记得，为什么就是人回到家之后才能够想出各种绝妙的回复，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为什么我回到家之后才会觉得哎呀我当时没有发挥的好，因为你回到家之后你已经笃定对方是在刻意的冒犯了，你的思路已经清晰了，可当场被针对的时候一半脑子一半你的这个脑可能在思索应该怎么回答，另一半可能还在下意识的找一些借口替对方开脱，不断的怀疑是不是自己过于敏感，其实生活当中这种场景实在是太多了，不仅仅是职场当中啊，比如说有人问你年纪不小了为什么还不结婚，是不是，那你第一反应就会说服自己，哎呀对方可能只是关心别人感慨这份工作女孩做起来很辛苦，下意识的想要去证明自己完全扛得住，别人夸赞你取得不错的成绩的时候转头补一句多半是运气好，又忍不住你会觉得说细数自己背后付出的心血，总而言之有没有发现就是包括面对一些带刺的一些言语啊，我们总是优先的选择证明自己不大气不矫情，却忽略了言语当中那一根伤人的刺，所以我们往往会有一个误区，就是陷入了自证的环节，就是你首先先去自证了，你就陷入了对方的这个话，你一直在不断的琢磨对方的这句话，所以遇到这样的一些局面呢，就是这个博主就说他的前辈有告诉他不必追求怼的对方哑口无言啊，只做一件事情，就是逼迫他把含糊的话讲明白，把他问的这个问题又重新的抛回给他身上，他没多久他就我就遇到了一模一样的处境，这种处境呢，就是在职场当中最常见的，就比如说你在一些周会上啊，在一些这个会议上啊，当你要发表你个人的一些看法，或者你自己有一些 idea 的时候，或者你自己跟进的一些项目的时候，你在表述的时候，对方可能就开始会打断你啊，会说哎，你这个想法挺好啊，挺感想啊，你听着是夸奖，但是在场所有人都会觉得说言外之意，他会补一句哎，这个到底能不能行得通呢，可能言外之意就是说你的想法可以但是不成熟，放在以前你可能就会开始拼命的要证明哎，我这个方案是可以的是靠谱的，他说但是那次我没有信用到质证，只是直视他问道，你说年轻人敢想只是不知道靠不靠谱，那你觉得这套方案哪里值得哪里是考虑不周吗，能不能够明说然后让我知道真实的你的想法，然后我就在这个追问的过程当中具体是哪一块你认为存在风险，他说结果对方完全答不上来，
然后就开始反而是对方在客气的说啊，我只是随口一说，或者说我没有别的意思。他说其实那场博弈之间两个人没有什么额外的一些激烈的一些言辞的争执啊，但是他是却给对方一个回马枪，然后呢这个回旋镖啊，他说这种让自己心情特别的好，就是你不需要去耗费大量精力去证明自己，陷入到自证的陷阱当中，而是把这个压力完完整整。

说给了还给了说出来这句话的人。后来他说他就总结出了在职场和社交很多一些可能微妙的恶意的一些话，厉害就厉害在表述的模糊性。你的运气真好，女孩不用这么拼命啊，或者你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方式啊，或者门路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微妙的恶意的一些话。当你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如果说你一旦翻脸，那么对方就会立刻推脱说你想多了，只是开个玩笑。最吃亏的做法呢，就是顺着对方的圈套开启自证的模式，不断的解释自己没有多想，不断的去解释自己没有怎么样。所以你越是急于澄清，对方越是安然无恙。从头到尾呢，他说你不需要说任何的一些东西啊，你只需要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重复的这句话，把对方的这句话反问回去就可以啦。所以今天在看到这个，我觉得在职场当中、生活当中啊，我们都是应该用得到的啊。下次如果说你有一个这样的场景，就不要再说啊，我这个要是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发挥得更好。你就只需要记住，你把他的这一句你认为让你不舒服的那句话，你再回抛给他，就具体的问他，究竟你认为他的这个不好的地方在哪里？难怪的地方在哪里？就是他的什么样的一些语词，这个语气词，你都可以通通的还给到对方。希望也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小伙伴们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啊，去解锁到你的一些困惑吧。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我们的心，我每次看到我们的心的头像，我就总想到周星驰。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很像啊，他好厉害。对，就是第二道题目，我们顺带来公布一下第二道题嘛。豹子的女朋友不是豹鱼，而是乌龟。你知道为什么是乌龟吗？我们的心还解释了一下，因为抱得美人归。然后第一道题目不是酒鬼，它的正确答案是酒精。你上天上的是神仙，地下是妖精。但是我觉得你们说的这个酒鬼也颇有几分道理啊。我今天的第一道题目标准答案是酒精，但是我觉得酒鬼其实也有几分道理。然后第二道题目就是乌龟，因为抱得美人归，这个抱子抱跟怀抱的抱刚好谐音了。所以两道题目你有猜对吗？我们时间来到快要结束的时候了，再次感谢各位小伙伴的一路相伴啊。进入到新闻时间，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在晚高峰不见不散啦，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0: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0: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4: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军港的国际支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3: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5: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3: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

0: 月开工，到今年八月平陆月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1: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又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2: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3: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6: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5: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6: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5: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

0: 为谨慎。
1: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0: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2: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3: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4: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5: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4: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6: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7: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8: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9: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8: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3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9: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8: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10: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3: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12: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11: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13: 指导意见 选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型。

0: 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1: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0: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2: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4: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3: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5: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6: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7: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8: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居民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7: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9: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10: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7: 根据安排，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11: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6: 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2: 据深圳海关统计， 今年前八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6: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2: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6: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13: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兵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2: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 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10: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15: 分析指出，今年五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6: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2: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4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6: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3: 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欢迎收听《懂法即预计之不信这个邪》，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4: 李阿姨，你这是从哪儿回来？怎么忧心忡忡的？
5: 哎，说来话长了，老刘他这几天住院，我今天啊特意去医院看望。
4: 刘叔怎么突然住院了？虽然他有慢性病，但一直吃着药，前段时间身体状况也没什么大问题啊。
5: 我这一开始也奇怪，后来问了几次才知道，他不仅没放弃练功祈福，整天在家练功，一个礼拜前吧还擅自把药给停了。他坚信邪教歪理可以治愈疾病。
4: 真是太糊涂了，有病就医是常识，怎么能信邪教，擅自停药害了自己？
6: 更严重的是，经我们查实，刘叔还拉拢多名亲友加入邪教组织，组织线下非法聚会，大肆宣扬歪理，煽动群众对抗科学，抗拒就医，严重破坏正常社会秩序。小帅，你现在跟我去趟医院找刘叔核实情况。刘叔，我们今天过来是依法向你核实相关情况。你身患慢性病，长期依靠药物稳定病情，却轻信邪教歪理，擅自停药，妄图依靠所谓练功祈福治愈疾病，最终导致病情急剧恶化，住院治疗，这是你亲身经历的惨痛后果。
7: 你们不懂，生病都是业障缠身，吃药治病治标不治本，只有潜心练功，诚心祈福，才能消除病根，修身渡己。我现在生病只是修炼路上的劫难，挺过去就能百病全消，平安顺遂啦。
4: 刘叔，你好好想想，之前您按时吃药配合复查，身体一直很稳定，生活也安稳舒心，自从信了邪教停了药物，短短一周就病情加重，卧床住院，是药物让您常年安稳，还是所谓的练功祈福害了您？您不仅害了自己，还忽悠亲戚朋友，让大家跟着您误入歧途，辜负了家人的关心，也误导了身边邻里。
6: 你不仅自己执迷不悟，以身试险，还主动拉拢多名亲友加入邪教，组织线下非法聚会，大肆散播反科学、反社会的歪理邪说，煽动身边群众抗拒就医、迷信邪教，已经涉嫌违法违规，严重扰乱了邻里生活和社会公共秩序。
7: 唉，我错了，我一时糊涂，被邪教的花言巧语洗脑了，总想着不用治病、不用吃药就能痊愈，固执地相信歪理，擅自停了药，还连累了家人，误导了亲友啊。
6: 知错能改就是最好的开始，邪教它只会吞噬健康，拆散家庭，扰乱社会，从来不会带来任何福报。接下来你要积极配合治疗，相信医学，相信科学，彻底摒弃邪教思想，同时主动配合我们做好后续核查工作，向被你误导的亲友澄清真相，主动劝导，杜绝此类非法活动再次发生。
7: 我一定好好配合，以后再也不信这些害人的歪理邪说了，踏踏实实治病，安安稳稳过日子，好好弥补自己犯下的错。
8: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犯第一款罪又有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8: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9: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10: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5: 读书让心态更加的平和，在书中你会遇见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生活，触摸到不同的思想，得到一些不同的生命感悟。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博洛电台，这里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在每期的读书声中，我们都会邀请一位做客嘉宾和我们分享他喜欢的文字故事。下面有请本期的做客嘉宾。
6: 大家好，我是观音阁镇小小播音员叶雪凡，来自观音阁中心小学，今年11岁，读5年级。今天带来的文章是《夏夜的星空》。
5: 欢迎呢，雪凡同学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由他为我们带来的朗读《夏夜的星空》。
6: 夏夜的星空，夏夜的星空。银河犹如一条飘渺的轻纱，横贯天穹。银河两岸无数星星放射光芒，它们既像一只只明亮的眼睛，又像一盏盏亮晶晶的银灯，在看着我，照着我，使我产生了无限的遐想。仰望星空，白茫茫的银河静静地躺在墨蓝色的夜空中，灿烂的星群在银河上闪动，像是无数飘在河上的航标灯。
5: 刚刚一起聆听到的是雪帆同学为我们朗读的《夏夜的星空》。现在文章分享完了，听听他此刻的感受。
6: 读完这篇文章，夏夜星空梦幻又好看，闪闪星星充满诗意，看得我满脑子都是奇妙幻想。
5: 确实，好的文章会给我们无限的想象，就如文章描绘的浩瀚夜空，繁星点点，浪漫的银河藏着无尽的诗意。银河悠悠，星光闪闪，漫天的星辰给予了我们内心的安定，也勾起了我们心底无限的情思。也愿这璀璨的星光驱散我们的疲惫，闲暇之时我们抬头仰望星空，卸下内心的烦恼，一同沉醉于夜色星光之中。以上就是雪帆同学在本期读书声中和我们分享的美文《夏夜的星空》。再次感谢雪帆同学做客本期读书声节目，也感谢收机前听众朋友的关注和收听。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爱的文章，欢迎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四代传承，匠心坚守，儿时味道。
1: 博罗县太美镇南园楼饼家提醒你，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老字号月饼
0: 认准南园楼。
2: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博罗九家食品企业组团参展非遗味道香飘惠州美食展，博罗开展门前三包文明劝导志愿服务赋能古城微治理。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14号上午，博罗县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罗浮山东江纵队纪念馆广场隆重举行。县委常委、县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县长孙宇强、县人武部上校部长王炳前等有关领导参加仪式，县人武部上校政治委员范国栋主持仪式。仪式上，孙宇强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全体新兵表示热烈祝贺，向支持国防建设的新兵家长致以崇高敬意。他希望全体新兵听党指挥，服从命令，锤炼本领，拼搏奋斗，练就一身过硬本领，
4: 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心系家国，建功立业，
3: 用优异的成绩为军旗增辉，为家乡争光。县委县政府将全力做好拥军优属工作，认真落实各项优抚政策，用心用情解决好军属的实际困难，让军人报国无忧，让军属在家有靠。王炳前寄予入伍新兵要刻苦训练，锤炼本领，在部队中争先进，创一流，建功军营，为家乡争光。新兵代表上台发言，表达了投身国防、报效祖国的坚定决心。当天，活动组织新兵参观了东江纵队纪念馆，近距离感受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厚植家国情怀，坚定从军信念，激发强军斗志。随后，新兵还参观学习全军楷模单位硬骨头六连的光荣事迹，通过走进英模连队，感悟强军风采，学习优良作风，让新兵直观感受正规军营秩序、硬核战斗精神和军人责任担当。全媒体记者张金勇、薛亚虎、张军健、叶元峰报道。近日，粤味21寻味东江菜美食宣传周暨惠州美食产业招商对接会在惠城区江北启幕，近百家省内外食品企业齐聚惠州，博罗九家食品企业组团参展，带着非遗技艺和特色产品寻求更大的渠道、更广的市场。展会现场人潮涌动，香气四溢，在润心食品客家婆豆腐花的展位前，红豆豆腐花和原味豆腐花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这两款岭南风味非遗产品不仅是客家文化的味觉符号，更是企业开拓全国市场的利器。目前，润心已与盒马等全国连锁渠道合作，产品从华南走向长三角地区。罗浮山润心食品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温道武：
5: 这两款产品主要是我们客家一个主打一个产品，还是岭南风味非遗产品，跟盒马这一块全国连锁这一块是有合作的。那么现在我们主要在华南市场的话，一个广西的，还有一个湖南的，还有一个是福建的，这一带的经销商的话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现在也慢慢走向了像长三角。
3: 润心食品的全国布局是博罗食品企业走出去的一个缩影。在罗巴克实业的展位前，不同口味的咖啡产品依次亮相。凭借先进的无菌冷灌技术，罗巴克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市场份额已达 70%， 如今正加速向全国版图扩张。广东罗巴克实业有限公司大区经理陈振喜：

0: 作为一家本土企业化，就耶泰集团罗伯克旗下的一个咖啡，要是不同的一个口味，有不同消费者的一个群体，那我们希望广大消费者能够对于我们本土企业的一种支持。我们主要是一体化，从研发到生产到销售。目前的话，我们是在整个华南，在整个湾区，那我们的一个聚焦的一个份额的，我们现在已经到70%的，在所有产业聚焦在一起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交流，一种分享，把我们的产品在罗伯克咖啡这一块的话呢，那么就推向消费者。
1: 而在不远处的罗浮龟仙展位上，传统古法与现代工艺正在碰撞出新的火花，企业将古法熬制技法与机械化流程相结合，推出国潮款、清祥款、至尊款、润阳款四款龟苓膏，精准覆盖从年轻群体到中老年长辈的全年龄段消费需求。罗浮龟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品牌主理人陈俊朗：
2: 今天主要是准备了很多一个物料啊，然后最主要的是一个试吃嘛，让更多人来尝到我们一个真正古法的一个龟苓膏。今天还是很多人过来试吃的，也有一些人部分人来过来购买我们的一个龟苓膏。我觉得就是非常热闹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就是可以结合就是很多品牌啊，很多非遗的品牌一起来参加，让更多人认识我们的一个古法工艺。
1: 此外，承载着惠州人味觉记忆的南园楼饼业，以非遗技艺和鲜美口感深受市民喜爱的石湾黄溪鱼丸，同样在展会上一展风采。博罗美食的精彩亮相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品尝。市民郑俊峰：
3: 之前也吃过，不是了解，反正之前吃过还行吧。听到这里美食节嘛，娃要过来一起过来看一看，挺好的。
1: 市民丁登华：
4: 看到肉，下面看到桂林糕，还看到那边有饮酒机，他说等于有拍卖，就更加了解惠州吧，就是惠州本土的特产呢、啊。以后多举办这样的活动。
1: 从东江之畔走向湾区，走向全国，博罗食品企业以产品为名片，乘着广阔行天下的势头，正一步步将岭南风味送到更多人的餐桌上。全媒体记者林小敏、范胜瑞报道。近日，博罗县委社会工作部、罗阳街道县志愿服务联合会联合博字号志愿服务队启动文明早行动古城微治理门前三包文明劝导志愿服务活动，以环境整治加宣传宣讲双线发力，助推古城人居环境提质升级。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和党员志愿者对沿街公共区域的卫生死角进行清扫。走访劝导中，志愿者向商户讲解门前三包的责任范围与规范要求，提醒商户及时整改占道经营、乱堆乱放等问题，商户主动配合当场整改。街头的环境整治有序推进，室内的知识宣讲同样干货满满。在罗阳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一场垃圾分类微宣讲正在开讲。来自县市容环境卫生事务中心的志愿者以生活常见物品为例，把分类标准、投放误区讲得通俗易懂。现场还设置了垃圾分类投放互动游戏，大家在趣味体验中巩固分类知识。市民李先生：
5: 因为之前好多东西垃圾啊不懂怎么分类的，通过这次学习啊就懂了好多，怎么分类啊。带小孩过来的话，小孩子也学到了把垃圾去分类啊，所以他收获也很大。
1: 据统计，本次活动共发动志愿者80多人，覆盖罗阳街道东区社区、西区社区、水西村、灌背村四个村居，累计派发宣传单张500余份，走访巡查沿街商铺近300家，劝导纠正占道经营等不文明行为，在切实改善古城人居环境的同时，进一步打通了多方联动的基层治理渠道。全媒体记者王静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

Thank you.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我心中一颗心，那又何妨？最好连灵魂都为你痴狂。

叶像时间的回答，金色麦田摇曳着，门外景色变换着，同样的地点起起落落交替着。

0: 明弹照亮目标区域，各班组迅速选用适配弹种对不同目标开火，将目标全部摧毁。陆军某旅刘超超说，两天的连贯考核全面检验了炮兵分队自主火力打击和多型装备一体化协同配合能力。
1: 我们依托戈壁滩陌生地域，构建起真难言实的战场环境，检验了多型装备、多类弹种对不同目标进行精确打击的效果，提升了炮兵分队整体的协同作战能力。
0: 特约记者丁凯、杨俊杰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14号，美国政府监察机构发布了首份有关美伊战事影响的报告，承认美军先进武器库存出现短缺，并公开披露美国在中东的军机、军事基地及外交设施受损情况。美国国防部监察长的报告称，这场战争已经造成了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弹药补充方面的军工产能瓶颈。专家此前估计，美军可能需要大约3年时间才能将先进导弹和防空拦截弹库存恢复到战前水平。据了解，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国位于科威特、巴林等地军事基地的几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几十架美国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摧毁。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此前表示，截至7月底，这场战争已经耗资约375亿美元。
3: 总台记者张颖哲当地时间14号了解到，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当天表示，美国已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美国媒体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新能力可能包括摧毁对美国卫星进行

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

0: 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八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5: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 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6: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7: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8: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9: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8: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9: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
8: 为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为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9: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7: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

0: 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2: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3: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4: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6: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7: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8: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7: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8: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7: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一分钟能打出一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9: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7: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 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一到八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 46.53% 和 67.64%。 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5: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八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5: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10: 昨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5: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10: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3架美军 MQ-15 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0: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

0: 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7 美元，收于每桶 108.75 美元，涨幅为 2.9%。
1: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0: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1: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0: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走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径，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电台博罗新闻。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博罗九家食品企业组团参展非遗味道香飘惠州美食展，博罗开展门前三包文明劝导志愿服务赋能古城微治理。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14号上午，博罗县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罗浮山东江纵队纪念馆广场隆重举行。县委常委、县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县长孙宇强，县人武部上校部长王炳前等有关领导参加仪式，县人武部上校政治委员范国栋主持仪式。仪式上，孙宇强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全体新兵表示热烈祝贺，向支持国防建设的新兵家长致以崇高敬意。他希望全体新兵听党指挥，服从命令，锤炼本领，拼搏奋斗，练就一身过硬本领，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心系家国，建功立业，用优异的成绩为军旗增辉，为家乡争光。县委县政府将全力做好拥军优属工作，认真落实各项优抚政策，用心用情解决好军属的实际困难，让军人报国无忧，让军属在家有靠。王炳前寄予入伍新兵要刻苦训练，锤炼本领，在部队中争先进，创一流，建功军营，为家乡争光。新兵代表上台发言，表达了投身国防、报效祖国的坚定决心。当天，活动组织新兵参观了东江纵队纪念馆，近距离感受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厚植家国情怀，坚定从军信念，激发强军斗志。随后，新兵还参观学习全军楷模单位硬骨头六连的光荣事迹，通过走进英模连队，感悟强军风采，学习优良作风，让新兵直观感受正规军营秩序、硬核战斗精神和军人责任担当。全媒体记者张金勇、薛亚虎、张军舰、叶元峰报道。近日，粤味21寻味东江菜美食宣传周暨惠州美食产业招商对接会在惠城区江北启幕，近百家省内外食品企业齐聚惠州，博罗九家食品企业组团参展，带着非遗技艺和特色产品寻求更大的渠道、更广的市场。展会现场人潮涌动，香气四溢，在润心食品客家婆豆腐花的展位前，红豆豆腐花和原味豆腐花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这两款岭南风味非遗产品不仅是客家文化的味觉符号，更是企业开拓全国市场的利器。目前，润心已与盒马等全国连锁渠道合作，产品从华南走向长三角地区。罗浮山润心食品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温道武：
1: 这两款产品主要是我们客家一个主打一个产品，还是岭南风味非遗产品，跟盒马这一块全国连锁这一块是有合作的。那么现在我们主要在华南市场的话，一个广西的，还有一个湖南的，还有一个是福建的，这一带的经销商的话还是比较

0: 多的啊，所以我们现在也慢慢走向了像长三角。
1: 润鑫食品的全国布局是博罗食品企业走出去的一个缩影。在罗巴克实业的展位前，不同口味的咖啡产品依次亮相。凭借先进的无菌冷罐技术，罗巴克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市场份额已达 70%， 如今正加速向全国版图扩张。广东罗巴克实业有限公司大区经理陈振喜：
2: 作为一家本土企业化，就椰泰集团罗伯克旗下的一个咖啡，要是不同的一个口味，有不同消费者的一个群体，那我们希望广大消费者能够对我们本土企业的一种支持。我们主要是一体化，从研发到生产到销售。目前的话，我们是在整个华南，在整个湾区，那我们的一个聚焦的一个份额呢，我们现在已经到70%加了。在所有产业聚焦在一起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交流，一种分享，把我们的产品在罗伯克咖啡这一块的话呢，那么就推向消费者。
1: 而在不远处的罗浮龟仙展位上，传统古法与现代工艺正在碰撞出新的火花。企业将古法熬制技法与机械化流程相结合，推出国潮款、清祥款、至尊款、润阳款四款龟苓膏，精准覆盖从年轻群体到中老年长辈的全年龄段消费需求。罗浮龟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品牌主理人陈俊朗：
3: 今年主要是准备了很多一个物料啊，然后最主要的是一个试吃嘛，让更多人来尝到我们一个真正古法的一个龟苓膏。你还是很多人过来试吃的，也有一些人部分人来过来购买我们的一个龟苓膏。我觉得就是非常热闹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就是可以结合就是很多品牌啊，很多非遗的品牌一起来参加，让更多人认识我们的一个古法工艺。
1: 此外，承载着惠州人味觉记忆的南园楼饼业，以非遗技艺和鲜美口感深受市民喜爱的石湾黄溪鱼丸，同样在展会上一展风采。博罗美食的精彩亮相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品尝。市民郑俊峰：
4: 之前也吃过，不是了解，反正之前吃过还行吧。听到这里美食节嘛，娃要过来一起过来看一看，挺好的。
1: 市民丁登华：
5: 看到了肉鹅，下面看到桂林糕，还看到那边有饮酒机，他说等于有拍卖，就更加了解惠州吧，就是惠州本土的特产呐、啊。以后都举办这样的活动。
1: 从东江之畔走向湾区，走向全国，博罗食品企业以产品为名片，乘着广阔行天下的势头，正一步步将岭南风味送到更多人的餐桌上。全媒体记者林小敏、范胜瑞报道。近日，博罗县委社会工作部、罗阳街道县志愿服务联合会联合博字号志愿服务队启动文明早行动古城微治理门前三包文明劝导志愿服务活动，以环境整治加宣传宣讲双线发力，助推古城人居环境提质升级。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和党员志愿者对沿街公共区域的卫生死角进行清扫。走访劝导中，志愿者向商户讲解门前三包的责任范围与规范要求，提醒商户及时整改占道经营、乱堆乱放等问题，商户主动配合当场整改。街头的环境整治有序推进，室内的知识宣讲同样干货满满。在罗阳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一场垃圾分类微宣讲正在开讲。来自县市容环境卫生事务中心的志愿者以生活常见物品为例，把分类标准、投放误区讲得通俗易懂。现场还设置了垃圾分类投放互动游戏，大家在趣味体验中巩固分类知识。市民李先生：
6: 因为之前好多东西垃圾啊，不懂怎么分类的，通过这次学习啊，就懂了好多，怎么分类啊。带小孩过来的话，小孩子也学到了把垃圾去分类啊，所以他收获也很大。
1: 据统计，本次活动共发动志愿者80多人，覆盖罗阳街道东区社区、西区社区、水西村、灌背村四个村居，累计派发宣传单张500余份，走访巡查沿街商铺近300家，劝导纠正占道经营等不文明行为，在切实改善古城人居环境的同时，进一步打通了多方联动的基层治理渠道。全媒体记者王静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

0: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
1: 分类一小步，
2: 文明一大步，
1: 混放湿垃圾，
2: 分类成资源，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北京时间早间的7:41，9月16号星期三的早高峰，各位小伙伴们早上好啊！此时此刻，欢迎您在通勤的路上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来收听到我们的早安1073。今天已经是周三啦，快到我的碗里了。我就知道，今天因为我戴了帽子，我就知道一开播就一打开摄像头，肯定我们的感悟会说小雪今天戴帽子了。是的，我今天就是很想戴帽子。你也可以认为，哎，我今天没有洗头。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搭配一些衣服的时候，它就是要戴上这个帽子才能够搭配呀、啊。我已经算是现在戴帽的频率已经降低了很多了，因为我们的摄像头拉近之后，我就觉得戴帽确实是有点遮挡视线啊。然后，但是今天还是想戴帽子。希望今天的早安1073能够开启各位星期三活力满满的一天呐、啊。

歌 to Wonder Be， 你想成为什么呢？你想成为什么就能够成为什么，一日之计在于晨，是不是？在这样的7:44在这一时刻送出的这样一首歌来开启到我们活力满满的一天。那在我们今天依旧是会分享前半段会分享我们的一些有意思的生活资讯，还有我们的一些天气交通的消息。那在今天我们后半段的生活达人和文化好友区板块，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每天我们都会在

节目当中听到很多好听的歌，是不是？今天我们在稍后文化好友趣板块要跟你们分享千年前的歌单。古时候的人们也听歌，是不是没有觉得很奇怪啊？古时候的人们也听歌，那当然啦，古时候的人们也有歌呀，不只是我们现在的人才听歌。那你知道古时候的人们的那歌单是怎样的吗？其实你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可能只知道他的，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说出他的名字，你一定非常的熟悉，但是呢其实很多人对于他没有去深究过，我们可能只是在以前的课本里面学过。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一个歌单啊，它既是我们在课本里学过的，它其实也是千百年前的古人的歌单。它究竟是什么呢？

0: 气，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感悟说今天没有太阳，今天没有太阳吗？我今天还没有太去关注外面的天气的情况啊，大家可以来及时的跟我来分享一下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包括你头顶的这片天空目前是怎么样的。行色志远也说小雪今天戴帽子了是的，我今天戴帽子了，要允许我戴帽子。1073听天气，
1: 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0: 来到我们今天的1073听天气啊，今天我们来关注到博罗，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哎，确实哦，今天没有太阳，哎，是多云，气温是在24到33度之间，空气质量是优啊，那早晚的湿度是比较大的，上午呢局部还会有一些轻雾的出现，白天紫外线到了午间的时候会比较强一点啊，午后呢局地会出现短时的雷阵雨伴有雷电。昨天晚上好像确实是打雷了，是不是啊？昨天晚上打雷的时间比较早，我还没有睡着，所以我感觉到了。就昨天晚上，我们伯乐小伙伴是不是感觉到外面就是打雷、闪电、下雨的呀？因为现在本人是睡得比较早的那一波啊，所以半夜打雷下雨可能都不知道。那么我看到在这段时间都是会是阵雨的出现啊，外出的时候建议随身的带好雨具，雷雨天气驾车的时候注意到减速，避开低洼的积水路段了。我看到直播间，我刚刚还有看到一个小伙伴是咻，他说小雪小雪我来了。我在想这个秀的这个名字跟我认识的一个朋友的名字一模一样，你俩是同一个人，是同一个，是我认识的那个秀吗？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啊。目前呢 G324 广汕公路清塘至增城交界呢仍在改扩建施工啊，浮云路口管制浮云路向北往 G24 方向是禁止通行的。G220国道柏塘段湖镇段整体畅通，虚镇路口车流稍大，注意横过道路行人。218最美旅游公路呢目前还是一个平稳的一个状态车流量，但是呢也是提示到司机朋友啊，就是多处弯道啊，这个自驾骑行呢要减速了。这个罗浮一号公路福源路呢化为交通严管路段，禁止路边违停。我们再看到高速方面啊，广惠高速博罗段目前双向通行正常，那么无事故拥堵。那么从管深高速博罗段呢目前是全线畅通的状态了。

早间的7:49，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你所在的这个路况目前拥堵吗？也欢迎您及时来跟我们分享哦。昨天我们在早高峰有说你早起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有听友说怪不好意思的，我早起的第一件事情是上厕所因为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早起的第一件事情刷牙，是不是？但是除了我觉得上厕所刷牙，那么早起还有一件事情就很多人一定要做的，就是早起可能要给自己泡一杯咖啡，是不是？但是呢，我们之前跟大家

科普过，咖啡啊，它也要分。有些咖啡呢，你比如说像那个纯美式或者黑咖啡，这类咖啡就是比较适合你早起，你真的是要快速的消肿啊，提神呢、啊、是可以来一杯这个咖啡的。但是有一种咖啡呢，越喝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反而有伤害，或者说如果说你是一些爱美的人士的话，喝这种咖啡可能会加速你的这个衰老哦。

是怎么一回事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在这一时刻先来听一首音乐，然后在音乐当中我们来分享一下关于咖啡的这件事情。如果你早起，你正在给自己泡上一杯咖啡的话，那么我觉得可以稍微听一听啊，那么也许对我们的小伙伴会有一些帮助的。这时刻我们听到来自张惠妹的一首《给我感觉》。那么在说到咖啡这个事情，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呢，某些种类的咖啡或许和衰老速度存在关联。哪些咖啡要少喝呢？这个是什么咖啡呢？我刚说美式或者纯黑咖啡，那是相对比较推荐给大家，就是没有糖，没有糖。虽然说有些人不能够接受它的这个苦啊，但是我觉得喝惯了美式之后，我觉得现在点咖啡一般都会点美式，而且确实它会比较提神一些。美国中药嘛。但是有一种咖啡最近是重庆医科大学研究人员发表在这个英国食品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饮用什么呢？手冲咖啡和衰老减缓相关，也就是说速溶咖啡与衰老加速相关。哎，这个答案就出来了，那就是速溶咖啡。你的家里面有没有买一些速溶咖啡呢？其实以前也很喜欢喝速溶咖啡，我觉得那个雀巢的那一款还蛮不错的，是不是？就那个味道我觉得还可以，但是现在你会觉得说喝惯了纯美式之后，你觉得喝糖的就不是这么的喜欢，而且我觉得也是歪打正着，就速溶咖啡它一定是有糖分的，那么这个速溶咖啡它也是会加速这个衰老。研究人员纳入了英国生物银行当中近50,000名啊，平均年纪在56.4岁的参与者，那么生物衰老情况主要是通过3种指标量化：白细胞的端粒长度、生物年龄加速度以及基于生物标志物测量的表型年龄加速度。这个分析结果显示呢，和不饮用咖啡的人相比，速溶咖啡摄入与生物年纪、表型年纪的快速增加有关，且端粒长度较短，这与生物衰老的加速表现是一致的。饮用手冲咖啡呢，则与生物年纪、表型年纪加速啊显著降低有关。研究未观察到其他类咖啡与衰老速度的明显关系，但是这个速溶型的就明确显示了啊。那么这个亚组分析还发现，每天饮用超过3杯的速溶咖啡的参与者，男性，如果说你的年纪是超过60岁，而且你是吸烟，会显著加快你衰老的速度。那有些人说，我就是喝咖啡上瘾啊，就是真的有这么一群人，他是有这个咖啡瘾啊。我记得TVB 之前那个滕丽明，他好像演了一部剧里面，就是一个妥妥的咖啡瘾，每天不喝咖啡。他有一段时间因为身体的原因，医生就跟他说，你这段时间不能够喝咖啡。天哪，那个咖啡瘾上来之后，他就是浑身的难受。所以任何东西上瘾之后都不太好啊。你真的很想喝咖啡，怎么喝更健康呢？就是说什么时候喝，一天喝多少，哪些人不建议喝，它都有讲究的啊。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临床营养科营养师介绍说，除了牛奶，咖啡和以下伴侣其实也很搭，一个就是椰子水。嘿，想不到吧，这个加椰子水之后，这个口感会更加的柔和，还有辅助它这个电解质的一个作用。还有就是可可粉，增添这个巧克力香气的同时呢，有助于抵抗自由基。还有一个就是肉桂粉啊，这个肉桂粉呢，它的这个是甘甜的，不仅能够提香，还能够抗氧化和抗炎。什么时候喝最好呢？早上喝啦，10点左右来一杯咖啡，可以达到很好的提神的效果啊。咖啡因呢，需要八个。

小时左右才能够代谢出去，因此不要喝得太晚，以免晚上失眠。当然也不要空腹的去喝，还有就是每天要保证就是不要超过210到400毫克的咖啡因，也就相当于3到5杯左右吧。我觉得3到5杯那也差不多了吧。我说好久没有喝过速溶咖啡了，是不是？是的，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已经不太喜欢喝速溶咖啡，会觉得怎么说呢？说直白一点，你觉得好 low 啊？就是要喝我就喝什么，或者要喝其实现在还有一种，我那天刷抖音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最近还蛮想去试一下的。他那个咖啡就是那个咖啡豆，然后呢，他会给你配一个这个打的那个手打器，就像打那个牛奶呀、或者说将它打成那个泡沫状，非常方便，你在办公室就可以用。然后呢，这个咖啡豆呢，你就舀一勺在你的杯子里面，用它给你的那个打气，然后开始打出这个泡沫来，然后呢，你再加入到你的一些伴侣啊、牛奶啊之类的，那就变成了拿铁了，是不是？就现在也有一些便携式的，或者说方便型的这种，有点像是平替版的手磨吧。你在办公室没有办法手磨，那你可以在家里手磨。感悟说，小雪今天背景改了，不是下班标题，肯定不是下班标题啊，下班是下班很可乐的背景。然后呢，这个我们在9月28号我们的节目会全新改版啊，改版之后呢，我们的早高峰也有专属的海报，就每一档节目都有它专属的海报，就是大家可以尽情期待一下9月28号的正式的改版。

稍后呢，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了，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里报时之后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9月16号星期三的早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啦。有没有吵醒你的耳朵呢？睡眼朦胧的状态，赶紧调整好状态，投入到新的工作和学习当中吧。

圆宁煎饼运，龙在月华乡。小云龙菜心月饼，邀您一同品鉴中秋至味。小云龙十佳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